0: 声音。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早上的路况信息。我们同样要跟大家提示的是，在港窑路主路路面上，如果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路的交汇处想要继续往窑湾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刚才所通报的这则事故还是在的，目前是在从右往左的第二个车道可能还会遇到比较明显的排行，并且呢可能占到了最右侧的车道的一半，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个车道如果想要右转的话，要请您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呢，我们也要关注到在直行路面上，目前呢在直行的往我们的窑湾方向行驶呢，整体上还算是比较畅通的，但是目前两个车辆还是在这里还在处理事故，所以说在稍晚的时候他们可能才会走开。而在我们的目前来看的话，整体上通行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到，如果您是在汇入主路路面上，在这一条路的最左边的这一侧车道呢，请您注意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汇入到我们的港窑路的主路路面上呢，请您一定要保持谨慎驾驶。同样的，我们再来看到在珠海路，如果您目前是在珠海路往我们的金龙山方向行驶呢，整体上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明显，目前是从这个路口一直排到了金龙山家居建材广场的东门这一侧，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保持谨慎驾驶。而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事故依然还在，事故车辆还留在原地，在稍晚的时候，如果说在车辆离开之后，我们将会为您及时的通报。我们再来关注到新宁二路快速路，目前呢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整体的通行压力还不算特别大，但是如果您算在明月下园的门口想要进入到下双通道的话，在这一侧靠近到明月下园的这一侧呢，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我们关注到具体的排行的队尾是排到了传柴东院的门口，并且呢车流量目前还在不断增多。而且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双通道的内部，在下双通道内双向上排行也是比较明显的，并且呢大家启停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双向上的下穿通道的话，都要请您保持耐心的驾驶。我们再来关注到沿江大道，今天早上我们发现沿江大道整体上通行的压力并不算很大，而且呢不管您是往新宁一路啊，还是往我们的不管是您是往新宁一路还是往献福路，都是整体上通行比较平稳的，没有说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而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与珠海与城东大道交汇这个路口呢，在港窑路的双向上可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大概都是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小心慢行。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上桥，或者是沿着桥面下方的路段继续往我们的西陵区行驶呢，目前在这个路口会有一段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是从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了旭光大厦的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一画巴黎相送出来之后，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主路路面上行驶的时候，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都要请您注意了。今天早上呢，我们再来看到在西陵一路，目前呢在西陵路可能在上一个时间段呢，在二院的门口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但是在现在在8:05，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陵一路，也就是环城北路一直到珍珠路，在这小段上排行压力已经没有那么明显了。但是我们要提醒到您，就是在环城东路与西陵一路交汇这个路口，如果您是继续直行往环城北路方向行驶的话，我们看到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港船港航建设维护中心这里，并且呢，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的话，可能要及时的变更车道，因为我们在这里右转的车辆也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西陵一路以及西陵二路快速路还有我们的港窑路，在这三个路段行驶时呢，都要请您注意了。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中心人民医院这里，在中心医院这里，如果您在宜陵大道靠近中心医院的这一侧，在西陵一在宜陵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和宜陵大道与江海路这个交汇处两个红绿灯的路口这个区间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具体如果我们要看到整体的通行的话，我们是从 胜利一路与夷陵大道交汇处一直延伸到了南北天成天水苑的这个小区的东门这个门口，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心医院以及在万达广场靠近到我们夷陵大道这一侧行驶时呢，都要请您小心驾驶，保持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7，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在接下来时间呢，咱们同样要关注到三峡机场快讯。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我们来关注到三峡机场快讯。2026年民航暑运开启以来，暑期亲子避暑、毕业研学、务工返乡、商务出行客流集中叠加，旅客出行需求持续走高。今年的暑运，为了全方位保障旅客出行，三峡国际机场联动了海南航空、长安航空、天津航空，在暑运阶段加密恢复多条国内重点航线。三峡机场共有17家航司运营36条国内外航线，通航点达到了46个。
3: 继续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7月下旬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到北京2.6折400元，宜昌到上海4.3折500元，宜昌至广州6.3折660元，宜昌至深圳4.2折550元，宜昌至成都6折470元，宜昌至西安2折260元，宜昌至贵阳3.2折350元，宜昌至南宁2.9折310元，宜昌至大连3.8折600元，宜昌至昆明3.6折530元，宜昌至哈尔滨2.1折450元，宜昌至宁波6折660元，宜昌至泉州5折580元，宜昌至沈阳2.8折570元，宜昌至台州4.6折490元，宜昌至天津3.1折450元，宜昌至烟台5.1折770元，宜昌至扬州3.4折410元，宜昌至银川4.8折600元。三峡机场温馨提醒，暑运期间呢，航班客流量较大，航班的航线、班期、时刻以及票价会实时变动，广大旅客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方 APP、 官网以及正规的票务平台来进行查询购票。
1: 了解公积金政策，
0: 办理业务指南，
1: 欢迎收听宜昌公积金在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宜昌公积金在线节目。又是一年毕业季，告别校园奔赴上海，很多同学都选择留在宜昌工作，扎根安家。初入职场，像租房置业压力都不小。今天呢，就为大家整理一份专属的毕业生公积金攻略，手把手教你用好公积金福利，轻松在宜安家。
3: 首先呢，是专属的住房储备金，最低呢可领10000元的安家补贴。全国范围的全日制本科以及以上的在校大学生呢，在校期间就可以建立住房储备金的电子账户了。补贴标准呢为博士15000元，硕士12000元，本科10000元。
2: 毕业后在宜昌开设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且毕业5年内在宜昌购房，就可以申请将储备账户资金转入个人公积金账户。这笔钱可以用于支付购房的首付款、偿还公积金贷款等。这里有几个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账户资金实时记账式管理，学生在读期间是不能够提取的，仅为账面资金。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人员不享受此补贴，补贴对象 向毕业后在宜昌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此项补贴与贷款补贴、人才补贴不可重复享受。符合申领条件的，需在毕业五年内办理申领，逾期不能申请。
3: 其次呢，是租房提取，缓解入职过渡租期的租房压力。刚入职呢，工资可能不高，租房开销大。宜昌公积金呢，支持缴存人租房提取，实实在在的减轻每月生活压力。符合条件的人才呢，租房的时候可以按照公积金提取最高额度的 1.2至2倍申请提取，具体标准为宜昌城区含宜林区年提取总额不超过18000元，

0: 按月提取，每月不超过1500元。各县市年提取总额呢不超过9000元，按月提取每月不超过750元。怡彩卡 B、C 类人才呢按提取额度的2倍申请提取 ，D 类人才呢按1.8倍 ，E 类人才按1.6倍 ，F 类本科人才呢按1.4倍 ，F 类专科及以下 G 类人才呢按1.2倍，可按月按年提取，资金灵活支配。刚毕业过渡期呢，不用硬扛房租，公积金余额呢直接变现可用。
1: 再来关注到购房红利，贷款幅度上浮，同时呢安家更加轻松。计划在宜昌买房定居的毕业生，购买首套住房可以享受到人才专属公积金贷款福利。怡彩卡的 B、C、D 类人才贷款额度可以上浮1.5倍 ，E 类人才上浮1.4倍 ，F 类本科人才上浮1.3倍 ，F 类专科以下 G 类人才上浮1.2倍。最后是关于灵活就业，无固定工作也能享受到福利。部分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灵活就业，没有单位缴存公积金。宜昌作为全国试点，早已为大家打通好了缴存住房公积金的通道。无单位就业限制，线上即可开户缴存，符合条件即可享受低利率贷款、开户补贴、缴存利息补贴以及贷款补贴等专属福利。
0: 也希望每一位留在宜昌的毕业生呢，都能够安家有保障，奋斗有底气，千万别错过了专属的毕业安家福利。如果说您还有任何公积金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公积金热线0717-12329来进行详细的咨询。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1: 现在呢，我们同样了解到宜昌本地的几组要闻。我们先来分享，近日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由中国首次牵头制定的全国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审议通过正式发布。据了解，该标准由安吉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牵头，开展前期研究与立项申报。
0: 继续来关注，7月30号，记者从宜昌仁福药业公司获悉，公司依托中美双报贡献生产国际标准研发的卡马西平缓释片二，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呢为3类化学药品，获批后呢视同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正式拥有国内上市资质。
1: 近日，欧阳修公园2期正式开放，这座集地下智慧停车、地上文化公园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坐落于发展大道与新达路交汇处。地上设置非机动车位105个，地下停车位321个，含72个电动汽车专属位，且所有车位均预留充电桩安装条件。
0: 7月29号，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2026年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名单出炉，全省共有6家单位入选，三峡电力职业学院、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分院榜上有名。
1: 7月29号，浙江市首张林业碳票成功签发，成为该市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成果。
0: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2025年工业互联网联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46个案例入选，涵盖17个重点行业，其中湖北共有2个案例成功上榜。
1: 7月30号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协议签署仪式在武汉举行。本次集中签约取得了省联合基金2022年设立以来的规模最大的增量扩面成果。全省联合基金总量增至50支，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创新投入。据悉，资金投入规模同步大幅攀升，全省联合基金双方年度总投入突破3.4亿元。
0: 继续来关注，7月30号，武汉市3季度数字经济一线城市

0: 建设推进会上，最新成绩单出炉。今年上半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开票额4587亿元，同比增长30.1%，对全省贡献率高达70%。全市数据相关企业营收增速呢是达到了15.5%，发展势头强劲。
1: 7月28号，武汉海关在东湖高新区举办关企零距离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政策宣介会。武汉海关东湖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为12家光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企业颁发海关 AEO 证书，这标志着该12家企业正式成为海关 AEO 企业，拿到国际贸易绿色通行证。截至目前，湖北省 AEO 企业总数已经达到了244家。包括高级认证企业186家，认证企业58家，数量居中部六省第一位。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3: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0: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9: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0: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9: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1: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1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0，我们继续来关注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在广电附近，如果您是在新宁二路快速路上行驶时呢，想要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目前在明月下园的门口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的，并且不光如此，在您进入到下川通道之后，在靠近到往西宁一路的这一侧呢，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具体是从下川通道的内部的出口一直排到了广电中心的对面。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其实整体上通行条件还算是比较良好，不管是主路上往下川通道方向行驶呢，还是辅路上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或者是继续驰行往广电人文艺术高中方向行驶呢，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而说到刚才的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的话，在这个路口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目前呢在该路段上，如果您是下行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可能各位司机朋友们要等到3到4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的体育场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要注意到道路比较窄，也请您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在港澳路上，目前呢在港澳路上，其实在港澳路与城东大道上双向上都是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具体呢可能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个路口呢同样要注意到，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从前天开始呢，我们的港澳路右转进入到城东大道的这个路口是在路面维修的状态，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要及时的变更车道。瑞安又玩一些电脑游戏啊，我就想应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呢，同样关注一下国内以及国际的要闻信息。
2: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到国内要闻。中国银行业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个人消费贷款达到5.24万亿元，服务客户5.81亿人次。
1: 继续来关注到山西省纪委监委网站7月30号发布消息，山西省长治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党组书记、市长陈向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0: 记者7月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1.53亿千瓦，每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1%。
1: 记者从空军招飞局获悉，2026年空军招飞录取考生综合素质稳步提高，按照计划将于7月31号和8月1号集中运送新录取飞行学员到空军的航空大学报到，并首次使用运-20B 参与执行此项任务。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国际要闻。7月31号，日本国家情报局将正式挂牌成立，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亲自挂帅的国家情报会议也将同日召开首次会议。日本政府宣称，这是为了整合情报力量应对所有的间谍渗透，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是对二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日本特务机构特高科的复活。
1: 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两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7月30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2: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3: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2: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42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9、FM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回到咱们今天的话题，你有没有天一热就老想发火？遇到情绪中暑时呢，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
1: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最后还给大家分享点干货啊。我们也在网上搜了一下，就是怎么来应对这样的情绪中暑。其实有一个关键词，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叫降低负荷啊。什么意思？就是允许自己稍微慢下来，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很重要，尤其在现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啊，就是高温天的时候，你别再去逼自己像上紧了发条一样紧绷着工作啊，能早睡就尽量早睡，也别熬夜刷手机，本来可能你就睡不好，再加上熬夜的话，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当你感觉到状态不佳，脑袋像一团浆糊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适当的给自己那么10分钟嘛，站起来可以走一走啊，看看窗外啊，或者是干脆你就闭目养神，短暂的放空一下，把那些重要的工作啊，尽量安排在一天当中你状态最好的时候去处理就好了。
0: 这就叫好钢用在刀刃上。高温天呢，咱们的精力就是稀缺资源，得省着点用，别跟自己的低效较劲，越较劲呢越焦虑，越焦虑越做不好，学会战略性的休息才是夏天高效工作的秘诀。
1: 其实我觉得心

0: 理层面啊，我们经常现在现代人会说到别内耗，
1: 嗯，
0: 就是我们要学会这种接纳情绪啊，尽量的去外耗，不要内耗。嗯，这一点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是的，什么叫外耗呢？
0: 嗯，就是说，
1: 就是把自己的情绪压在别人身上，叫外耗吗？
0: 别去内耗自己啊，把更多的情绪怎么说呢？把它给释放出来。
1: 哦，
0: 就是当你发现可能，自己又烦躁又想发火的时候，你心里千万别急着责怪自己，别第一时间就去否定自己，说，哎，我怎么又发脾气了？哎，是不是我素质差，我修养差，怎么怎么啊？就是其实天气导致的情绪波动，它是正常的一个生理反应，不是说你的性格缺陷或什么的。咱们要学会首先你坦然接纳这种情绪，
1: 是的，
0: 情绪的这种波动是很正常的，任何人再好脾气的人，或者是你觉得再稳定情绪的人，他总还是会有一些情绪波动的。告诉自己啊，我现在很烦，但是因为是天太热了，这个是很正常的。我觉得这个心理暗示很重要，你的心情反而恢复的会更快一些。如果说你老在想说，哎，为什么我很烦啊，这会儿为什么老是那么烦躁呢，就很烦很烦很烦，你反而真的是会更烦的啊。
1: 是的，其实这个可能也是一种叫着相的一种表现啊，就是你越是在意自己的情绪的时候，你反而越会被情绪所影响。所以真正我们要做的就是认清自己的情绪之后，去想办法怎么样去恢复它，去给自己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而不是总在跟自己的情绪打架，总是想对抗压抑，它就会反弹的越厉害。并你去承认他，接受他，他反而就像一个被看穿把戏的孩子，闹腾一会儿自己就安静了。这叫做允许情绪穿过自己的身体。
0: 嗯，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啊，不要说太苛求自己一定是要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大人，就是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要接纳自己的这种情绪，但是你要学会和他和解啊。这个是首先你要在心态上觉得啊，有情绪是正常的，不要去因为这个事情而去苛责自己了。这就是我们说到的千万别内耗啊，节省一点心理能量，因为每个人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啊。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可以建立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习惯啊，比如说啊，找到我们这种可能你看似比较混乱或者是炎热的日子里，用那种微小的仪式感和秩序感，把情绪这根可能飘啊飘的一根风筝线啊，把它牢牢的给稳定住啊。
1: 嗯，是的，多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啊，以及生活当中找到一个，那么就是可能让你觉得做一下就会觉得很舒服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们可能在上班的时候突然你就不想做了，突然你有可能想把我眼镜给好好的擦拭一下，不然冷静啊，就把眼镜给擦一下。所以说就别跟自己过不去，一是降低负荷，允许自己慢下来，二是接纳情绪，不跟自己较劲，三是稳住日常，用微小的秩序对抗炎热带来的失控感。
0: 嗯，是的，其实我觉得大家就像天气热了之后，我们想要喝水，想要吃冰淇淋，
1: 是的，
0: 需要在空调房里吹吹空调降降温。其实我们的情绪同样，它也是需要时时的来给它补补水，也需要纳凉啊。所以高温天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但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就是我们的心态以及如何来应对它的方法。就是如果说你但凡是感觉到有点心烦意乱了啊，这个时候不妨默念说，这个是天气原因，不是咱们的错啊。我可以稍微慢一点，可以稍微歇一歇，或者通过做一些别的其他的小事儿，让自己感觉好起来。比如这会儿你觉得很心烦意躁，我就是想喝一杯咖啡，那你就给自己点一杯冰咖啡，喝完你可能会觉得哦，神清气爽了。
1: 嗯，其实我最近也在看一些短视频的平台上，他们的一些推文的文案也是什么，我想去一片地方，能够找到自己，获得自己内心的平静啊。我想可能追逐平静也是每个人的一生的话题，也是一生的课题。我们总是在追寻平静的时候，可能总是在行走的路上就有不断的事情来干扰我们，影响我们，但是我们所做的并不是要去刻意的避免被这些事情所干扰。其实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认清这种情绪之后，依然有热爱生活，面对生活的勇气。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英雄主义。所以说在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人生中可能让你有些烦躁啊，以及像这种炎炎夏日的三伏天，都要请你正视他们，去认清他们就是很热，就是觉得自己有点不舒服，但是呢要允许自己不舒服的同时呢，也要慢慢的让自己变好起来。我们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第一个就是稳定好我们自己，第二个就是掌控自己的节奏，第三就是找回自己的秩序感。
0: 嗯，是的啊，其实刚刚你说的那句话我觉得还挺有感受。以前我们一定会觉得我的生活当中啊不要产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或者我的生活当中我不要有这样情绪的起伏，我不要有这样的坏情绪，我不要这不要那。但是其实你会发现真正这种绝对的完美主义真的是很难，我们只有不断的和这种生活当中的困难和你的情绪去和解和共处，你可能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
1: 是的，
0: 刚刚看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啊，这个六六发来了一本书，这个是一本莫言的书，没有看过啊，但是看到这个书封上呢，是这本书的名字叫《生死疲劳》啊，书封上写的是这样一个评价，叫不看不知道莫言真幽默啊，在极度痛苦时笑出声来，获得内心深处的解脱。他是想告诉我们说啊，看看书有时候也是能够稳定情绪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因为他这里面有句话就说的是，不管生活有多苦闷，翻开这本书的时候你都会笑出声来啊，其实这也是一种让自己找到情绪平衡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比如说看一些让你觉得能够轻松下来的书啊，
1: 特别是要去多看一些能让自己觉得枯燥的书，觉得有意思的书，可能你看着看着就啊太好笑了，我们来刷刷抖音吧，就一下把你的注意力给分散走了，就是要逼自己去看一些枯燥的书，这样反而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一种修炼。像平时遇到这种一些烦躁的事情啊，我想你可能就会有一些抗体，就像比如说我们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这个世界会反复给你出题，直到你真正做出了正确的答案。可能我们总会在一件事上栽跟头，我们总会觉得这一件事给我们很不耐烦的感觉，很烦躁的感觉，但是往往这就是老天爷他想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要获得自己最好状态之后再去下决定，去行，就是去行动，实事求是的去把一件事情办好。我觉得这才是在你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真正去解决它，要更好的解决它，要就是都要保持好
0: 自己的
1: 好状态，
0: 和自己这种好
1: 的
0: 情绪和坏的情绪你都要学会和他好好的相处啊。
1: 嗯，是的，你总是太精辟了
0: 其实在这样的炎炎夏日里面呢，我觉得大家都是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之外呢，也要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稳住心态，才能够静心度夏，自在安然啊。所以说不管外面的这个太阳会多么的热烈，不管后面还会不会有这个持续的高温扑面的这种状态，但希望大家都能够守住我们内心的那一份清凉和宁静。
1: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每一天呢都可以不被这些烦恼所困扰，能够稳住心态，静心度夏，自在安然。
0: 嗯，是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带着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份情绪降温指南，能够开启新的一天，路上行车同样也要注意安全啊。
1: 嗯，是的，
0: 其实我觉得老人常说那句话真是挺在理的啊，心静自然凉，这是不是我们从小听到大家会觉得这有什么用吗？小时候就是可能心态比较浮躁一点，觉得真没用啊。但是你会发现他心静自然凉里面说到的很多都是你的心态，你的情绪的一种调控，你可能整个人就稳下来了，是吧？
1: 是的，其实不同年龄段听到这句话也感觉不会很相同。像小时候听到就以为就是自己去
0: 唠叨，
1: 不是，就是听到这句话呢，你就想着好像是不是意思就是不去想那些烦心事儿，就是让自己心静从而凉了。但是其实现在想一想，可能就是要正视那些事儿之后，能够稳住自己，这样才能够凉。我觉得这是两个时间段听到的这句话不同的感触。一个是可能是要逃避这种烦恼的事，第二个时间段呢，就是可能要正视这种事情。他们带来清凉也不是一样的，第一种清凉可能就是在你在大热在炎炎夏日的时候，可能你就故意骗自己很凉快。第二种凉快就是可能就是你真正的去找到了一片属于自己的树荫，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荫蔽，这种情况给你凉爽，这两种凉爽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0: 嗯，这句话被你又重新解读了一下、
1: 解构了一下啊。
0: 是的，总而言之呢，希望大家在行车路上，在工作和生活的过程当中都能够保持一份好的心情，稳定的心态。那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丹雷，
1: 我是宇浩，
0: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嗯，拜拜。
2: 飞花只能开在雨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邮轮经济乘风起，黄金水稻永兴潮；全市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召开，动真碰硬狠抓整改，纵深推进专项行动；中国首个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发布，安吉酵母参与牵头制定；姥姥的药箱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获全国加医签约服务创新奖；三峡之春助学补贴开通线上申请，残障学生最高可一次性获8000元资助；极端天气频发，18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2: 邮轮经济串联船舶制造、交通运输、港口服务、文化创意、景区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乘数效应显著。宜昌坐拥两坝一峡等世界级资源，每年吸引近400万游客邮轮游客。如何将流量变流量，让邮轮产业成为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我市正加速破题，请听记者的报道。
4: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邮轮消费持续升温。日前，长江型揽月邮轮穿越余宜经典航线后靠泊秭归港，这艘邮轮搭载华为鸿蒙智加系统，首创服务上岸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投入运行以来好评不断，
5: 体验感很好，导游的讲解也很仔细。
6: 我自己就是对那个上下那个打坝是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这个就是代表是中国是在发展做好。
7: 长江型揽月呢，自4月18号正式商业运营以来，总共运营呢是24个航次，平均的客载率达到了95%，也远远超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预期。
4: 8月7号，长江型揽月的姊妹船“长江型极光”计划投入商业运营，进一步强化长线高端产品规模效应。
7: 长江型极光预定的非常不错，9月、10月、11月这3个月期间，整个入境板块会占到45%。
4: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均将邮轮经济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在今年全市创新发展大会上，我市提出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让邮轮产业成为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我市在巩固两坝

0: 以下等短线产品的同时，引入国际先进设计理念，发力高端省际度假邮轮。省际邮轮的密集投放，正是我是抢占长江邮轮经济话语权的关键落子。
1: 省级度假邮轮呢，它主要航线呢是宜昌、至奉节、宜昌至万州、宜昌至重庆，在未来我们会开通重庆到武汉、重庆到上海、宜昌到上海。
2: 这些旅游航线，
3: 邮轮经济的竞争不仅在于船，更在于链。我是坚持港船岸一体化布局，推动产业从水上向陆地延伸。在宜昌港三峡游客中心改造升级的宜昌礼物旗舰店内，系列特色文创产品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4: 宜昌礼物呢，是在今年6月30号改造完成的，营业收入啊，还有进店的客流量，相比改造之前啊，都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
3: 邮轮港口硬件也在同步提升，电力扩容保障商业需求，老旧趸船翻新，增设遮阳与安全防滑设施，游客体验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市还探索文商旅融合，融入吃购娱演住等消费业态。邮轮经济向水岸联动，沉浸体验全面转型。
0: 正在打造的黄泊河的邮轮中心将形成一组四户，一组就是以 邮轮中心为主，毛坪港、三渡坪港、九码头港、太平西港为四户，这样呢就形成了邮轮停靠、补给、游客进出港的配套服务。
3: 当长短结合、水陆联动，覆盖全长江的邮轮旅游网络逐渐完善成型，宜昌有望升级为邮轮旅游目的地。
5: 为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引领内河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昨天，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制围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后，宜昌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落实措施。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陈鸿辉出席并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以更大的决心、更好的作风、更有力的措施，扎实推进打非制围专项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陈鸿辉强调，安全生产是守底线、惠民生、保稳定的基础性工作， 要全面对标整改，按照各级督查反馈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做到照单全收、清零消耗。要严格验收标准，认真组织现场复核验收，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形成闭环，风险彻底清零。要全域开展回头看，对照省巡查通报五大共性问题，聚焦矿山、危化、燃气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 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推进系统治理，将巡查整改工作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统筹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调整治，切实完善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盲区，做到治标清存量、治本见长效。陈鸿辉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 动态清零共性非法违法问题，分行业深化专项打击整治，健全行刑、纪法联动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考核、宣传教育、信息报送，确保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汛期安全，落实预警教应和应急避险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上官福令、
6: 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青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7: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8: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5: 近日， 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 来自全球约120个国家、欧盟及多家国际组织的近850名代表参会。会议期间审议通过了多项

0: 国际食品标准，其中由中国首次牵头制定的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经审议通过并正式发布。该标准填补了国际食品政府间标准在烘焙酵母产品领域的空白，为全球烘焙酵母产品的生产、贸易和监管提供了统一的国际规则，对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和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和标准国际化战略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据了解，该标准由安吉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牵头，携手乐思福、益海嘉里因联玛丽及欧洲酵母生产联盟等国内外重要单位和组织，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业指导下，开展前期研究与立项申报。标准编制期间，安吉团队系统梳理全球产业数据、各国法规与贸易现状，依托40余年酵母研发质量管控积淀，与各方专家反复磋商协调，凝聚多方共识，为标准落地筑牢技术根基。作为酵母行业标准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安吉酵母已累计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20余项。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代表议案承载的是民意，推动的是发展。今年初，锡林区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如今半年时间过去，议案办理的情况如何？日前，锡林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走进国贸商圈，现场核验办理时效。请听记者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国贸大厦云集里潮流街区人气正旺，不少市民和游客扎堆打卡新进首店，代表们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国贸中心城项目建设情况，并对国贸发展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如何引客流、聚人气、促消费？国贸集团现场给出明确路径。
2: 国贸是宜昌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引进更多高人气首店品牌，丰富夜间经济、生活方式类的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深耕精细运营，全力把国贸商圈打造成区域性消费标杆商圈。
1: 今年1月，锡林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议案，内容直指消费场景提质升级问题。
3: 我们经过考察调研以后呢，最后总结梳理出了当前制约商圈发展、影响顾客消费的3大痛点。第1大痛点呢，就是宜昌市缺少一个能瞬间破圈、全网刷屏、持续引流的超级引爆点。第2个痛点就是商圈联动比较偏弱。第3大痛点就是配套服务还有待完善。
1: 议案经审议通过后，锡林区政府迅速响应，区商务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文旅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推进。
4: 代表中提出的这些建议也是很务实的。宜昌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确实需要一些活动，不管是我们的首店呢，还是我们的新培育的一些企业啊，都需要这方面的落地。我们的龙头企业国贸呢，它也是在今年4大街区开业，是相继引进了100多个新品牌，也是一个我们议案中提到的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1: 文旅板块同步推进，大南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2期、西坝旅游岛龙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文旅加演艺经济、 City Walk 主题线路持续赋能夜间经济、过早经济、赛事经济。半年过去，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正在逐一破解，看到核心商圈的变化，大家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新的期待。
3: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跟进紧盯议案的落地，同时呢不断的走访调研，发现问题，然后通过人大常委会跟各部门沟通，不断的去完善优化，助力宜昌文旅出圈出彩。
0: 近日，2026年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发展与传播大会暨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大连市召开。 五家港区卫生健康局报送的小小药箱传温情加医服务护银龄创新实践案例，从全国众多参评案例中脱颖而出，获评加医签约服务创新实践经验奖。作为五家港区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打造的家庭医生签约特色服务品牌，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项目针对独居、控潮、失能、半失能老人、用药不规范、过期药堆积、错服、漏服等突出重点，创新构建一名社工加两名家庭医生加 N 名志愿者服务模式。家庭医生提供专业医疗技术支撑，志愿者常态化的开展入户跟进服务，定期为老年群众开展家庭药箱清理、慢性病经济化管理、健康知识宣教、心理情感陪护等暖心服务。截至目前，姥姥的药箱项目已实现全区49个社区全覆盖，切实打通了老年群体用药安全最后一公里。昨天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即可足不出户完成申报。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均可申请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分别为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4000元每人，大学本科生5000元每人，研究生8000元每人。申请人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办理，也可线下办理。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服务窗口，由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宜昌市残联网上服务大厅代为办理。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6: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6: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7: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重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近日，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5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8: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9: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8: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 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

0: 糖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1: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啊，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0: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1: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0: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2: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0: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2: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3: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4: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3: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5: 潮中社24号，
3: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5: 半斤装栏目，
3: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6: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八一建军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呈现出救助对象全面覆盖、军地协作紧密高效、协助救助方式多元综合等特点。记者注意到，在救助对象上，案例全面涵盖退役军人本人及其家属、现役军人家属等群体。在救助模式上，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辟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及时发放救助款项，同步推进多元化社会救助帮扶，实现司法救助加长效帮扶的有机衔接。国家统计局7月30号发布数据，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

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7月3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北京时间2026年7月30号9时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30号，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签署协议的签署仪式暨工作联席会议7月30号在武汉举行。会上，湖北省科技厅与有关单位分别签署新设立省联合基金协议、续签省联合基金新一期的协议、省联合基金增资补充协议。至此，湖北省联合基金总数达50支，双方年度总投入超过3.4亿元。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近日，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这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频道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该剧播出后，其弘扬传统文化的利益与情怀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肯定。另一方面，因为画面卡顿和技术瑕疵，被一些观众评价为一眼 AI， 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7月30号11时，电影票房超9.2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的一大黑马。国际方面，世界泳联7月29号公布2026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奖金方案，赛事奖金总额至少为202.5万美元。短池世锦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北京举行，赛事奖金覆盖个人和接力项目，男女运动员奖金标准相同，各项目第一名至第八名均可获得奖金。赛事还设有破世界纪录奖金，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改写一项世界纪录将获得2.5万美元，并可同时领取相应名次的奖金。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啊，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6: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7: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8: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9: 看过了许多美景。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5: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1: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密码。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啊，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啊。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爷爷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这个还是 work 得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2: 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儿，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7张老照片儿，对吧？这7张老照片儿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7张照片儿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爷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这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

0: 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啊，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2: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

无所畏惧前进，想做一些事情只为自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游乐场是欢乐的海洋，这些刺激好玩的设备都属于特种设备，家长在陪护过程中千万要注意。惊险的海盗船，不要让小朋友推拉压杆。护网座舱上侧倾，不然容易撞到聪明的小脑袋哦。刺激的大摆锤，要避免小朋友钻出束缚装置，否则一不小心就飞走了哦。飞跃的过山车要坐稳坐好，保持正确的坐姿，才能保护好脆弱的骨骼呢。
5: 温馨提醒大家注意这些看不见的危险，安全游玩，快乐无限。
6: 想说却还没说的。
7: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6: 还很多。
8: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9: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10: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11: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个。
8: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2: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7: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3: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10: 五月天的歌里

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同时万物生长，是一个清冷而充满生机的世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循环李健的歌，他的歌声里恰恰蕴藏着一种跟初春时节非常相近的气质，清冷疏离的书生气质里还藏着大把的明朗和温柔相互兼容。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跟春天相关的歌，春风十里不如你。

0: 江河。
1: 燕森乐队的一首《春风十里》。
0: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叫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自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和朋友一起去到 KTV， 最后一环往往会选择找个场子吼上两嗓子。在这个过程中，唱得好不好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图个心情畅快。因为 KTV 就是普通唱歌的地方，唱歌走调没关系，我们都没有那个专业范儿，你是麦霸也可以，只要你开心愿意唱就好。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就算是唱得再水，选歌也不能够失去了品味，心情再嗨，表现也不要忘乎所以。那么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

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第一种类型就是时间太长系列。古巨基的情歌王首当其冲前来报道。众所周知，这首歌并不是一首新歌，它串烧了32首经典歌曲，实在是太长了。作为一位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人，我清楚地记得这首歌的长度是12分38秒。在 KTV 是要把这首歌唱完吗？那12分钟就过去了，而且每一句旋律都衔接得那么紧，根本就没有气口切歌。所以类似这种时间太长的歌，咱们以后在 KTV 尽量还是别点了，毕竟和朋友们在一起也要留一点时间给其他人了。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

0: 不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
2: 快喊大人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他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2: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二个系列就是 MV 太复杂系列。在 KTV 里面跟在电台里听歌完全不同，我们会看到 MV。 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安利一位 MV 导演，他的名字叫做周格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 MV 都特别的复杂。我们直接来说作品，梁静茹的《暖暖》5分44秒的 MV， 1分36秒开唱，4分36秒结束，掐头去尾一共才3分钟的演唱，而其余的2分44秒都是无比闲杂的剧情。另外还有那一首《童话》也一定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没错，他的 MV 依然是来自于周格泰导演。要唱这首歌需要熬过开头一段好像是前奏又好像是间奏的钢琴独奏，1分46秒才算是真正的开唱。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剧情乱入，到了3分22秒音乐骤然停止，插入无声剧情的那个地方，唱的人经常因为上气接不到下气而被呛到。要记住5分50秒的时候就可以切歌了，不然你还得忍受尴尬的30秒。

很多人吐槽说，讲真的，那个年代的戏嘛，我们真的是代入不了。如果要看剧情，干嘛要去 KTV 看呢？诸如此类的歌曲，还有周格泰的《勇气》《第一次》，包括周杰伦的《以父之名》，也是荣登 MV 前奏最长歌曲榜。

台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奇葩说里面说过一句话，我还蛮认同的，灵魂就是你所有的原则组成的，你坚持什么原则，你什么东西不能丢，什么东西不能放，这就是你的原则，而你的灵魂就藏匿在其中，你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自己其实都一清二楚。有时候和身边好友吐槽聊天，询问好友意见，其实也只是倾吐心情而已，什么事情到最后不还是自己下的决定吗？下一首歌，袁娅维，说散就散。

这个歌的原唱呢其实不是袁娅维，而是一个叫做 Jesse 陈永彤的歌手，他呢16年就发行了这首歌，然后出道。后来17年因为电影前任三的上映，这首歌交由袁娅维来重新翻唱，后来作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发行。没想到呢，这个电影片段搭配这个歌实在是深入人心，以至于说散就散，立马大火。后来袁唱在18年也参加了中国好声音演唱了这首歌，才让绝大多数人都认识了他。他就叫做陈永彤。下首歌《言承旭一公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 ABBA 的代表作 Dancing Queen， 这个被叫做是阿巴合唱团的流行摇滚乐队，准确的说他们的舞曲在当年非常的棒，非常受欢迎。 ABBA 成立是在1973年，他们让瑞典的音乐走向了国际，舞曲风呢至今都是被认为难以超越的，而现在这个歌就是他们作品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一首，作为妈妈咪呀歌曲系列当中的其中之一。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匹欲望的野马，你可以去放养它，你可以去驯养它，但是不要假装它不存在或者排挤它。其实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且骄傲地活出几个生机勃勃的样子来，只是有时候你选择了安逸的生活和日子，放任那些想法不去追逐，后来才有了很多遗憾吧。希望你可以继续你的那些愿望，并且去实现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方大同的《白发》。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不知道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此刻是已经在回家的路上，还是安顿好了一天的事物，终于有了片刻属于自己的时间？无论你在哪里，都感谢你此刻的守候。如果你仍然困惑于忙与闲的失衡，觉得生活就像一只被不停抽动的陀螺，找不到停下来的支点，那么今天我们不妨放下焦灼，一起听听作家林清玄的短文《忙碌与悠闲》。作家林清玄一直有一双善于发现生活美的眼睛，更有一种将深刻哲理化于寻常对话的动力。你看，不过是一次树下喂鸽子的寻常午后，也不过是一个孩子天真无邪的回答，他却从中读出了关于生命状态的终极答案。一篇短短的文字，却道出忙碌与悠闲的本质，他们从来不在表面。

0: 而在于我们看待世界的那一颗心。正如老舍先生曾说，生活是一种律动，需有光有影有晴有雨。如果生活只有一味的忙，便像一首只有高音的曲子，听久了就会让人神经紧绷。如果生活只剩下闲，又像一潭没有波澜的死水，终究会失去生机。真正动人的乐章，恰恰是快板与慢板的交错，强音与弱音呼应。人生也是如此，我们不必把忙视为敌人，也无需将闲当作奢侈，他们都是生命不可或缺的节拍。其实忙与闲从来不是对立的两面，而是生活的两种韵律，如同一呼一吸，一进一退，缺一不可。在忙碌中保有悠闲的心境是一种智慧，在闲暇时不忘充实的内在是一种修养，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状态。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读到的这些文字，无论是李娟笔下那一枚挂在门前的月亮，还是林清玄文中那棵既忙碌又从容的大树，都是作家们看似平淡的时光里用心打磨出的思想结晶。他们并不比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只是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在分秒之间安放自己的心灵。读书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忙里偷闲，当我们在文字中沉浸片刻，便仿佛给心灵做了一次深呼吸，让那些被现实磨出的褶皱被书页一寸一寸地抚平。如果您的孩子也渴望在阅读中找到这一份从容，在表达中找到这一份自信，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他。毕竟一个从小与好书为伴的孩子，他的内心便拥有了一座取之不尽的庭院，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喧嚣，他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方宁静。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找到这样一个从容生长的小小天地，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我们下期再会。
1: 这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
1: 示威了，与新石器时期商周秦汉玉器大量出土，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古玉数据库相比，唐代以后科学考古出土的玉器是少之又少，因此对唐以后玉器的断代问题，更多的是要依据同时代的绘画、雕塑、建筑等等方面来进行综合比较，只有这样才能对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大量传世古玉进行科学的断代。王敬之之所以高兴，还有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艺术品最讲究个性，作为收藏品更讲究独一性。台湾的徐正伦先生在《小古董赚大钱》中曾经讲过一件事儿：一次拍卖会上，一只明代的玉猴拍卖价大大的超过了许多三代的古玉礼器，让许多收藏家大惑不解。其实啊，这就是个个性、艺术性和独一性的价值法则。三代古玉尽管年代久远，但毕竟雷同的太多了。搞收藏的人一定要注意搜集那些稀有的物品。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物以稀为贵。王敬之的这件美人鱼，至少可以说在没有发现第二只之前是独一无二的。它比丹麦的美人鱼至少早900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美人鱼。王敬之前几年从杂志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说丹麦那只美人鱼雕像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被一个雅贼把头给盗走了，害得丹麦人茶饭不思，临海凭吊。哥本哈根市政府赶忙照原样再铸了一个，并加强了治安保卫。王敬之就琢磨，那个雅贼也不一定轻松，他虽然偷走了美人鱼的脑袋，可是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欣赏啊，只能躲在地下室里头偷看，弄得像只鼹鼠似的，何苦呢？而王敬之则不然，他可以把自己的美人鱼玉佩挂在身上到处宣扬，让大伙儿和他一块儿分享快乐。王敬之还能为这条美人鱼写上一首赞歌，在互联网上介绍，让那些丹麦人、欧洲人看看我们中华民族美人鱼的动人形象，也体味一下我们中华民族璀璨的玉文化。
2: 在梵高的星空下，岁月流转，
3: 在达芬奇的神秘中，时空穿梭，
2: 在景泰蓝的瑰丽中，繁华毕现，
3: 在和田玉的晶莹里，光芒万丈，
2: 珍宝传奇。
4: 说到玉器收藏，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讲述的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也经历过有趣的收藏故事。

0: 来听郑思杰为您讲述的这个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的故事，出自孙仲谋所著的《捡漏》一书。
1: 很多的玩家呀，逛摊都上瘾，有一两集要没去呀，急得抓耳挠腮，好像上摊上能淘出多大的漏似的。北京啊，有一位收藏家叫岳守勋，是同仁堂岳家的后裔，逛摊数年乐此不疲。有段时间呢，这岳先生闹了眼疾了，就是眼病，没出门逛摊，心里头可就上了火了，走道打晃，眼睛呢还老不好使，北京话说急得在家转腰子。后来一咬牙一跺脚，得了，什么眼病不眼病的，我出门逛逛吧。一逛摊儿，您猜怎么着，没几天这眼睛好了。原来呀，这病根儿就在没逛摊上。岳先生呢眼力不错，每次买人家的东西都说，行啊，我请您吃烤鸭。可是这话呀说了20多年，也没见他请过哪位去吃烤鸭去。后来呀，在古玩圈里头落下个话瓣，说岳先生的烤鸭子永远烤不熟。您说北京的这些个卖货的和买货的够多有趣儿啊！逛摊呢不但可以捡漏，还可以长知识，而且呢还有很多有趣儿的事儿，让人能逛出一种独有的情趣来。今天呢，我给您说一个北京著名的收藏家孙仲谋先生失而复得的古玉啊，这么一个捡漏的小趣事。那是一个盛夏的季节，早起呀，逛地摊，孙先生呢买了几件不错的东西。您看这逛摊啊，就有这么个怪事儿，要么买不着，两手空空，要么呢一件又一件接二连三的上手。好多逛摊的都碰到过这种事儿。孙先生逛摊，逛到一个河北小伙子的摊上，朋友呢抄起一只小鸽子大小的玉鸟，觉着挺好玩，问孙老师，这物件是老的吗？孙老师一瞧，是老的，这是什么时候的？孙老师一瞧，摊主这儿看着呢，啊，你问摊主吧。小伙子还挺实在，比明庆早点吧。朋友不信，甭瞎蒙我，吹破了天儿啊，这也就是清末的。孙老师呢，微微一摇头，觉得呀，这朋友说三道四，胡咧咧呀，有点说不过去，讨价还价，孙老师把这鸟买下来了。朋友一看孙老师钱呢没少点，知道这件东西啊错不了，捧在手上看了半天，可也没看出名堂来。孙老师告诉他这朋友，这个呀是汉鸠鸟，是件古玉杖首。啊，这里边还有个典故。什么典故呢？相传呢，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大战，刘邦身败，只能落荒逃走，慌不择路，就躲进了一片奇人高的草丛里头。追兵赶到，把这草丛包抄，打算进去搜，可是一个骑马的将领坐在马上一看呢，草丛上头飞着两只鸠鸟，不停地叫，一挥手，哎，要是有人呢，鸟早飞了，肯定没在这儿，咱们赶紧往下追吧。一说这话，兵呢可也就没进草丛搜，听这将领指挥，沿着道可就追下去了。他们哪知道啊，恰恰刘邦躲的那地方就是鸟巢。 鸠鸟啊

0: 绕着飞，是惦记着窝里那小鸟，要不早飞跑了。追兵过去之后，刘邦可就记住了，这鸠鸟啊对自己有救命之恩。垓下一战得天下，开国庆典大宴，凡是80岁以上的老人刺杖啊，就是刺拐棍，杖手呢都为御鸠鸟，取莫齿不忘救命之恩的寓意。那么这孙老师啊，逛摊买了不少东西，提着也不方便，就找了个认识的摊主呢，把这东西先存起来。逛摊的人呢都有经验，只要和这摊主啊是个半熟脸，您把这东西存到他那儿，您就踏踏实实的逛，顶多呢告诉一句啊，您别回来太晚了，人摊主没有二话。这就是北京逛摊的朋友。这个摊主呢是北京摆摊的好朋友，人家都管他呀叫大齐。大齐人老实，人家交代的事儿啊有时候认真的都过分，他把存的东西都过了一遍数，却把孙老师刚才买的那玉鸠鸟呢顺手搁在摊上，忘了往起包了。那会儿市场大，东一排西一排，一圈一圈逛下来，少说也得个把小时。孙老师逛完了市场，取东西的时候，就瞧这大齐啊哭丧着脸，孙老师，玉鸠鸟让我卖了，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呀，数完东西，大齐上厕所，让旁边那摊主呢帮着照应一下。摆摊嘛，左邻右舍的大伙都互相帮衬着，遇事搭个腔不说，买饭上厕所出去，旁边的人呢就像看自己摊一样，帮着人家卖东西。这不，旁边那个摊主好心眼儿，人家问玉鸠鸟价钱，他也没弄明白是什么东西，一心想帮这大齐开个张，没几个钱啊就给卖了。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
1: 得了，孙仲谋先生看上的这个汉代玉鸠鸟就这么失去了。不过您听我们这故事的名字了吗？叫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那么这孙仲谋先生是怎么失而复得的呢？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古玩商作家孙仲谋先生写过《捡漏》《淘宝》《花落谁家》等等古玩行精彩的故事集，其中大多呀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像他写的《捡漏》一书里面说的呢，都是他收藏玉石的有趣故事。其中有一篇很有意思，那就是失而复得的汉代玉鸠鸟。上半期节目当中咱们说了，孙仲谋逛摊的时候买了一对汉代玉鸠鸟，东西多拿不了，委托一个认识的摊啊存了起来。摊主大齐是满应满许，可当这孙仲谋逛了一圈回来的时候啊，这大齐哭了，说把这对玉鸠鸟给卖了。得了，咱们有请郑思杰呀继续为您讲述。
0: 大齐急得直哭，一个劲儿的问孙老师多少钱，我赔您。孙老师一听啊，嗨，算了算了，这事儿怨我，竟想着玩了，没把东西搁包里头，唉，也是跟我没缘分。没想到啊，汉代的鸟还会飞呀。说了这么句笑话，可是啊，孙老师心里头也有点遗憾，挺心疼的。这么大个一汉代的玉鸟，20多年孙老师就没见过一只，还叫飞了，以后啊想都甭想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半年之后这只玉鸠鸟又飞回来了。劲松地下旅馆关了以后，在潘家园西边又开了个程家古玩旅馆，虽说远不如原来那地下旅馆货好，

可有时候呢也能逛出点老东西来。一天傍晚，孙老师和朋友老王约着呀去城田逛逛。一楼把西头啊几家东西都是新的，新的多旧的少，过来过去呀孙老师就没进去过。这天不知道为什么，把西头第二家门口站着个30多岁的漂亮姑娘，一个劲儿的冲孙老师这朋友老王那儿笑，一边笑一边眨眼。老王啊就跟勾了魂似的，跟着人家就往店里头走。孙老师一拉着老王，哎，这一大屋子新货进去当大头啊。老王半开玩笑，哎，十不知内必有芳草，就冲美女这么一笑，保不齐我今天好运当头，撞成件好货呢。走走走，进去瞧瞧，进去瞧瞧。俩人进了屋，这女的还冲老王笑，说，嘿嘿，这位大哥，您上次买过我们家一件东西，还差200块钱呢。感觉这女的是冲钱笑呢。不用说呀，她肯定认错人了，别说差200了，就是差个30-50，那老王也不会接人家笑啊。老王知道这女的认错了，也不生气，接着说，嗨，不就差200吗，我怎么记着差2000呢。这女的一听这话呀，不对路，又仔细看了两眼，有点不好意思，哎呀妈呀，认错了，你们俩长得贼像。这女的一说话，就这妈呀俩字儿就带出东北味儿来了。老王啊跟他开玩笑，像我这样的帅哥还能找出第二个吗？妹子，你冲我一笑，我当你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呢。嘿，这俩人开上玩笑了，把孙老师啊晾在一边。孙老师也挺尴尬，我现在成电灯泡了，四处啊拿眼睛这么一学嘛，一不留神，嗯，就在那货架子上看见只玉鸟，怎么跟我丢的那只差不多呢？不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吧？孙老师心里一纳闷，走过去从架子前把这鸟拿起来，就着灯光一看，没错，果然呢是那只汉代的鸠鸟。这孙老师还挺高兴，一想啊，还真得感谢老王，要不是他进来，我怎么跟这玉鸟重逢啊？把这鸟放回架子上，孙老师呢有一搭没一搭的问了一句，这鸟什么价啊？您再看那老王，把孙老师扔在一边，俨然呢就跟半个店主似的。妹子，别把咱家东西开低了，我来就是把这买主给你拉屋来的。这女的呀嘴还挺甜，哥呀，咱家东西好说，价实在，这是我叔头年集上买的，您给800吧。这女的说话还挺实在，帮大齐卖出这货那摊主啊说大概400块钱卖的。孙老师一琢磨，嗯，这么着，我给个吉利数，580。女的又跟了一句，哥呀，再添点吧。老王站在边上，得了，这么着，我说680，让这妹子请我吃饭。孙老师一听，老王这好人当的，好，成百的往上加价，我加完价嘛，还让这女的请他吃饭，合着没我什么事了，拿我当大头了。孙老师啊也觉着好笑，这女的呢，还真有股东北女孩那满不吝的劲儿，说没事儿，

0: 的，哇天，您口味真重还。
1: 听着我就，
0: 对我推荐的可真的没这么怪啊，我是想推荐的是百事可乐新出的一个碰，有点像雪碧。
2: 你看看。
3: 哎，就不用拉它，它自己就过来了啊。
0: 对，但因为雪碧不就是有点柠檬的口感吗？所以它就加上多少有点像，但是还是挺有意思的。再给大家排个雷啊，就是可乐出了个樱桃味的，我千万别
1: 喝，那个真的不好喝，那个真的
0: 难喝的要死。
1: 它的包装还蛮好看的，但是。那个味道我是觉得很奇怪，比正常的可乐还要奇怪。
3: 因为其实如果说你在国外去吃樱桃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口感就是樱桃的口感。
0: 呦喂，
1: 哎呦，齐全哥是不是喜欢喝那个口味的？
3: 那倒没有，因为毕竟在国外吃过樱桃。啊，
1: 不一样，不一样。
3: 就是其实你看，就是我们平时无论是吃的我们中国的樱桃，还是国外的车厘子，其实啊都是偏酸甜口的。
0: 没有，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特别甜。
3: 对，酸甜口的有，然后
0: 又大又甜，
3: 就即便是又大又甜，它也是那种纯，它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甜。但是如果你去国外吃，其实这说句良心话啊，就是中国的樱桃，即便是引进的车厘子，要比国外的樱桃好吃多了。因为真的，如果你到国外去吃樱桃，你会发现它就是跟那个可乐味道一样的那种甜，一点所谓的那种酸的感觉都没有，你会觉得索然无味，真的不好吃，
0: 不好吃，
3: 确实不好吃。我没有说它好
1: 吃，酸甜的感觉。
3: 对，所以我想说的就是那个所谓的樱桃可乐的口味，真的是跟国外的那个樱桃口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哎，但是我发现一个特别大的奇怪的中国人的口味和外国人口味的一个差距，就是咱们中国人说一个甜品好吃，第一条评价是什么？没有那么甜，
3: 哦，
0: 对吧？但是在国外人来看，
1: 料一定要足，然后要
0: 他们的意思就是你甜品不甜，
1: 你吃它
0: 吃它的意义
3: 是
0: 什么？
3: 是
0: 所以不管英国、美国还是俄罗斯，就是那个甜品或者那个甜水啊，那是真的甜啊，那
1: 纯度都非常高啊，
0: 这是很下料啊。嗯，你看，我们来继续聊。哎，还真有人同意刚刚这个特梅普说的这个沙士汽水，我没喝过呀，
1: 我也真没喝过。
3: 喝
0: 好喝吗？
1: 什么口感呢？
0: 感啊、
1: 跟大家形容一下，
3: 就是那种不是很甜，有一点怪怪的味道。
0: 你这个没形容。
1: 太啰嗦了，
3: 这个口感怎么给你形容？嗯，这不太好形容。
0: 啊，这好奇怪。然后呱呱说了，主播喝过白花蛇草水吗？
1: 哎，这是崂山白花蛇草水，这很多人就是那种就是去测评的一种怪味饮料啊。
3: 我觉得你们都可以测评一下。
1: 我喝过这个蛇草水，我是觉得味道真挺怪，
3: 很怪，
1: 很怪。然后。哎，确实这个味道该怎么形容呢？哎，找不好形容词。
0: 这样哈，因为我们那个还有一个这个探店的账号啊，在快手上叫北广生活时间。
1: 没错，
0: 我们下周就出这么一期，好不好？
1: 哎，
0: 就出
1: 一
0: 个，对，就出一个怪味的这个饮料。
3: 哎，
0: 我们来试一期。
1: 我们还可以来一个这个冰激凌比赛，吃冰激凌啊。
0: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再来试一试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看一下我们能喝的有多怪啊。好，
1: 继续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其实刚刚说到了这个呱呱说到了。这个刚刚说的白花蛇草水啊，同样的，刚刚说可乐，崂山可乐，你们喝过吗？
3: 喝过，喝过，
0: 我
3: 喝
0: 过，
3: 喝过，真喝过。
1: 同时，我还觉得这个牌子味道，可能我觉得啊，就是真的很一般，
0: 怪
1: 啊。然后，但是我很多山东的朋友，包括青岛的朋友，包括崂山的朋友，觉得很好喝啊。我觉得比百事、比可口可乐都好喝、啊。
0: 对，就是因为口味特别个人化、
1: 啊。对，就这个口味这种东西，真的是因人而异啊。
0: 是，
1: 但我是觉得。崂山可乐的口感会更甜一点，然后我就不是特别喜欢了。
0: 哎，节目刚开始我说了一个可乐，就是我不知道娇娇应该不知道了啊，叫非常可乐，浩洋知道吗？
3: 知道，知道，知道，
0: 已经没有了，现在市面上。
3: 当时还是成龙打的广告。
0: 对，小的时候有叫非常可乐，
1: 可能又是有很有年代的事情了啊。
0: 现在
1: 我就
0: 是的，对，哎，特梅普说了，沙士汽水跟清凉油兑水的味道比较接近，哇。我该说什么？
1: 这个形容
0: 我们安排上，好吧？我们的测评把它安排上。我们测评已经有两个了，一个是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蛇草水，
3: 草水
0: 还有一个沙士汽水啊。大家可以再给我们推荐几个啊，我们也可以一块测评了。
1: 是的，
0: 然后呢，说到这个碳酸类的，在我心中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喝，然后中间消失了一段，现在又出现的一个品牌，
1: 健力宝。
0: 健力宝
3: 啊，
0: 太好喝了，
1: 这个我还真，我觉得这是我童年嘛。这个小时候
0: 我们终于有重叠的童年了。
1: 对对对，
0: 太不容易了。
1: 小时候喝这个健力宝就觉得 YYDS 啊，这个尤其是小的时候，小男孩嘛，就是跑的一身汗，哎，这个又是土又是汗的，然后来上一个这个健力宝，那会儿还是那种带罐的，然后我记得是白色的吧，
0: 白
1: 银白色的，
0: 对，上面有橘红色的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写着健力。

0: 力宝三个字。
1: 对对对，然后他们做的广告也是都是，特别有活力的那种。
0: 对，就是你没发现夏天的这种碳酸饮料的广告，一定都是那种大汗淋漓，然后一盆水浇下来，
1: 对对对，
0: 哇，浑身通透的清凉的那种感觉。
1: 对，非常好喝，而且是橙味的。
0: 就是，所以又说回小时候了，其实就是以前小的时候也喝各种各样饮料，虽然没有现在这么种类繁多，但我就记得以前啊，我们小的时候一到夏天，那个小卖部的门口都会拿那种塑料筐，
1: 哎，
0: 玻璃瓶，然后对，里面有格子那种塑料筐，
1: 就你喝完还要回收的，
0: 对，那个瓶盖还得像就是拿那个起撬一下。然后玻璃瓶完了两毛钱一瓶还几毛钱一瓶，
1: 对对对对，
0: 喝完了再放回筐里，
1: 没错，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牌子，有什么橘子味的、荔枝味的、绿色的、白色的、黄色的，那个真的是我非常非常
1: 童年记忆，
0: 对，难忘的童年记忆。
1: 街边喝一颗，感觉特别爽。
0: 是的，嗯，浩洋是西安人哈，
2: 是，
0: 那应该就是。

0: 各位好，欢迎回到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夏日饮品大赏。
1: 这个有网友啊，我在查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喝青岛的奶啤。他说一定要就是把它放到冷藏室里面喝。
0: 就我觉得这种东西一定要冰一下，凉凉的才会好喝。
1: 对，他会觉得那个口感酥酥麻麻的。就我觉得奶啤喝起来都有一点这种
2: 酥酥麻麻，
0: 都没有酥酥麻麻吧？
1: 我有，因为我跟你说，碳酸类的饮料你冻完了之后喝起来就是会觉得舌头在跳舞。
2: 妈呀，好吧，好形象。你确定没有摸电吗？冰箱没有漏电吗？
1: 那应该头发在跳舞，好吗？
0: 摸了个电门，然后喝的时候
1: 真的，然后它喝起来有点像那个牛奶化了，变成冰。
2: 我说
0: 牛奶
2: 这个形容吧，想象力
0: 牛奶化了，它不是牛奶吗？
2: 局限性
1: 就是化成冰茶，然后也没有完全成水，但是也不是完全冻冰的那种，带着一点沙沙的口感。
0: 我是觉得
1: 试一下好吗？
0: 我是觉得你这个形容啊是。冻了三四个，在那个冷冻箱里冻了三四个小时拿出来的那个口感，
1: 啊对啊，就是，但是大家就碳酸饮料不要冻啊，碳酸饮料不要冻，
0: 对对对，很危险的，
1: 对是是是。
0: 其实奶啤这个感觉，我是觉得啊，就这种所有的菠萝啤啊、奶啤啊、果啤啊，它都是用的啤酒的那种酿造方式啊，所以说就是发酵的那种方式，所以说大家喝起来会有那种。略微酸酸涩涩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来我要推荐的一个呢，就是它确实是酒，但它度数非常低，就是大家去我们西北旅游啊，尤其是去西安旅游的时候可以尝一下，叫桂花稠酒。
2: 哎，稠酒，
1: 稠酒
2: 很好喝。
1: 浩洋来说一下吧，你是个爱喝酒的人吗？
2: 我是一个完全不胜酒力的人啊，就是所有低度的酒都能在我这儿都是一座大山，翻不过去啊，
0: 喝完就倒。
2: 但是稠酒比较适合冬天喝。
1: 为什么？
2: 因为它喝完了之后，因为
0: 会热热的吗？
2: 里面就热量很高。那个稠酒其实从表面上看跟奶制品很像，因为它是乳白色的，
1: 对、啊就是、很好喝。
2: 但是喝到嘴里呢，稠稠的又带点酒，所以叫稠酒。
0: 哦、名字是这么来的、啊，
2: 这个解释非常的到位，
1: 就是无用的解释，就跟刚才说沙士这个汽水一样，听完了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味道。
2: 就其实近几年稠酒也好，或者有的时候到了夏天，大家喜欢去喝一些所谓的米酒，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从一些我们古代的一些酿造。方式传承下
1: 来的啊，米酒也很好喝，
2: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种特别低度数，然后特别好喝的酒，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0: 对，其实有的时候，你没觉得，
1: 对对对，
0: 上头，然后没觉得有劲儿，但是你喝着喝着。哎，就晕了。
1: 对啊，稠酒米酒
0: 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1: 对，稠酒米酒确实差不多啊，就酿造方式也差不多，口感也差不多。
0: 其实就是米酒
1: 啊、但是呢，它现在做的就是像饮料一样了，就是比较好喝，有各种口味，什么桂花的呀，这个玫瑰的呀，然后什么什么的味道。
0: 对，
1: 就是很像饮料了。但是大家真的要注意啊，一个是开车的时候不要
0: 喝
1: 啊，再一个就是有重要什么工作的时候别喝，就是还是聚餐的时候可以少饮一些，因为喝多了也能醉啊、朋友们。
0: 其实也有那种卖的，商超有卖的那种酒糟的。
1: 有 啊，
2: 就是
0: 醪糟那种，我觉得其实也冰一下也蛮好喝的，
2: 也在夏天开车也不能喝，
0: 在夏天也是比较好喝。
1: 看得出来你还是个挺想动手的人嘛，
0: 除了这个之外呢，相信大家现在很多年轻人比较喜欢的就是 Real。
1: 啊 ，real， 就广告做的也蛮凶的，
0: 对，但是其实口感也蛮好的。
1: 我不爱喝，
0: 但是它确实是你的容错率好低呀、啊。
1: 我觉得好喝，它真的好喝，好吗，朋友们？
0: 真的吗？哪来的自信？
1: 没有战斗说了，北冰洋汽水、大白熊童年最爱。我们这边原来还有无色的南上乐汽水，您哪人啊？我没听过呢。
0: 南上乐。
1: 对
0: 啊，这个我也没听过。
1: 好，来，我们再看摩羯说了，奶啤好喝，特别是冰过的，同意我的看法啊、你看看，什么意思啊？敷衍我。哎，那就是在不多的时间前下，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两种吧，因为我觉得还比较多见的，一个就是牛奶类的饮料，就是也挺好喝的，就是比如说旺仔牛奶，娃哈哈 AD 钙奶，然后还有什么 QQ 星，虽然笑，你不要笑，
0: 我觉得
1: 小朋友爱喝
0: 乳品了，
1: 对，就是牛奶类的吧，也其实也它是复合乳，它不是真正的牛奶。
0: 是的，
1: 你知道我喝那个就是类似于 AD 钙奶是怎么喝的吗？
0: 怎么喝？
1: 我是买一板把它们都扎上。
0: 就是小的时候没喝到过的，现在愿望实现了，是吧？
1: 然后我
2: 报复性喝奶，
0: 对，
1: 我一排喝，
0: 喝一排，
1: 对，像演奏一样。QQ 星也要这么喝。

0: 啊，再一个就是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心中觉得特别好喝的甜牛奶，叫李子园。
1: 没听过
2: 啊，我喝过那个，
1: 是吗？
2: 太甜了，
0: 特别好喝。
2: 它那个瓶是那种纯白色
0: 的
2: 塑料瓶，
0: 嗯，
2: 然后有不同的口味，
0: 是的，
2: 我是觉得那个有点太，有点像奶精兑的，有点太甜了啊，哦！我觉得，但是很多女生会很
0: 好，质疑我心中的神。
2: 但是很多女生都爱喝，因为甜嘛，啊，
0: 嗯，是
2: 甜会让人感到快乐，
0: 是的，挺好喝的。然后还有德芙，大家吃过这个品牌的巧克力吧？他们家有巧克力牛奶，
2: 嗯，
0: 啊，
2: 嗯，
0: 也很好喝，
2: 一定也是那种甜甜的口感。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味全的，哦，我还挺喜欢味全的，他们有一个紫米红豆牛奶，就因为我本人对红豆口味的东西都很感冒，就都很喜欢，所以他们家这个紫米红豆牛奶我也觉得特别好喝。
2: 哎，
0: 嗯，然后你们两个喜欢这种奶制品的吗？
2: 嗯，
1: 奶茶吗？
2: 一般吧，我觉得太腻嘴了，尤其在夏天这种需要一些清爽的来
1: 还可以，
2: 对，解一下，啊，
1: 是是是，
2: 对，但是，哦，平时比较爱喝纯牛奶
0: 啊，好好好好好
2: 啊。除了这种牛奶类的制品之外呢，在市面上还有很多这种功能性的饮料
0: 啊，这就可能男生喝的会更多
2: 一
0: 些了，
2: 对，尤其是
0: 一
2: 些经常运动的男生
1: 啊
2: 可能会喝一些，对对对，就品牌有很多，其实它就是在这个饮品当中加入了一些物质，能让你那个去
0: 或者什么咖啡因啊，
2: 对，运动表现
0: 牛磺酸，
2: 啊，
0: 氨基酸啊，但是跟大家也提个醒啊，能量类的饮料尽量不要喝太多。
2: 嗯，
1: 对，
0: 就是它因为是有一定功能性的，它可能有分高渗透、低渗透和中渗透的，
2: 没错，
0: 对，然后比如说你运动之后可能会大量需要，但你不要把它觉得好喝，
2: 不要当日常的饮料喝，
0: 是的，是的，
2: 啊，对，但是运动完了之后喝一个我觉得还是蛮解爽的那种感觉的，啊，
0: 对，来来，你们两个喝这种运动类的饮料多吗？
2: 我还挺多的，
1: 我也还行
2: 啊，嗯，你好像哥一般喝什么呢？
1: 就是牛
2: 啊，
1: 或者是那个宝矿力，
2: 嗯，水动力哈，叫宝矿力
0: 水特
2: 啊，水特，对对，水特，
1: 或者什么战马，
0: 脉动
2: 能量饮料，
1: 对，
0: 脉动算吗？
1: 脉动也算
2: 啊，尖叫。
0: 哦，这个尖叫我不行，我得必须得说一句，
2: 你要吐槽了。
0: 你们喝过红色的尖叫吗？
2: 喝过呀，
0: 太难喝。
2: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尖叫的这个分三种。一个是蓝色的，一个是红
1: 色
2: 的，一个是绿色的啊。我其中觉得绿色的是相对好喝一点的啊，再其次是蓝色，最后是红色。这个红色的味道确实有点奇怪，啊，
0: 是吧？
2: 这一点我是认同你的，
0: 啊，
2: 这个容错率，它这个确实这个容错率。这个饮料的容错率有点
0: 低，真的难喝，真的难喝。希望厂家听
2: 见。但是你知道，哎，你们喝过尖叫吗？
0: 没有。
2: 哎，尖叫出了一款
0: 没有好感
2: 零糖的饮料
1: 哦，
2: 哎，也是一个是浅绿色的瓶子，还蛮好喝的。推荐给大家，
0: 好吧，
2: 对，
0: 嗯，
2: 你知道我小时候，我再插一句啊，小时候为什么喜欢尖叫？因为它这个瓶不一样，
0: 它是那种拧起来的样子，
2: 然后它能喷水，你知道吗？
1: 哇，
2: 这对于小朋友来讲，我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觉得哇，有一瓶尖叫这个特别酷。
0: 哎，你这个人中二的人生不倒，你知道吗？做什么话题都
2: 对，它可以啊，对，所以说很好喝。
0: 真的都能回到这个状态。
2: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网友一直在跟我们说啊，这个饮料那个饮料，还有什么王老吉、加多宝，然后还有什么这个一直在说果汁类的饮料。
1: 嗯，
0: 那最后我们跟大家来说说果汁类的吧。其实果汁类的自制也挺好的，对吧？像现在市面上比较
2: 的，
0: 对，像比较常见的有什么山楂口味的呀？
1: 嗯，
0: 山楂口味的也有那种带碳酸的和不带碳酸的。
2: 嗯，
0: 然后或者什么鲜榨的橙汁啊，然后还有，哎，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觉得很好喝的，就是那个杨梅汁。这个季节，对，这个季节大家去某宝上去搜一下杨梅汁，
2: 哦，
0: 非常好喝，而且尤其是冻一下拿出来带一点冰茶的口感，无敌。嗯，
1: 你说的冻都是冷冻，
0: 冷冻，然后把它再化一下啊，就不要真的是冻成那个样子喝，带点冰茶。然后还有个新疆的胡萝卜汁
1: 啊，
0: 也很好喝，
2: 胡萝卜汁。
0: 对，对，在于大家去超市也能看见，就有一个很简单的袋子，上面写着两个大字“椰汁”。
2: 啊，椰汁也是蛮好喝的，
0: 那个也挺好喝的。
2: 对，
0: 那今天说了很多这种市面上可以买到的果汁，既然请到浩洋了，在不多的时间内，让浩洋和小娇给我们推荐两个自制的，好不好？
2: 对，在夏天如何在家自制饮品啊？浩洋先说吧。
1: 本来想说这个什么，就是想说那个酸梅汤的，但其实我刚刚想到，因为我说在西北其实有一款饮料也是自制的，跟豆汁儿我觉得特别像，因为就是能接受的人特别接受，接受不了人就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叫做姜水，但你怎么都不提呢？
0: 姜水，我的爱。我们
1: 对啊，
0: 甘肃人民的最爱，
1: 啊，就是姜水。它其实是什么呢？它是拿这个菜作为原料来做的，就先在沸水里把这个菜煮过之后，然后呢拌以少量的面粉，然后再加温水，然后酵母发酵啊。其中比如说有油菜姜水啊，比如说有芹菜姜水，而其实到这个菜到最后姜水里面的这个菜经过发酵之后，它就

0: 叫酸菜，但是这个酸菜跟东北的那个酸菜不一样，不是一回事儿。对对对，就这样的一个饮料在夏天特别的解暑而且解渴。
1: 嗯嗯，欢迎大家去我们的甘肃去尝一尝江水面啊，然后江水鱼鱼儿
2: 啊，
1: 都是非常好吃的。
2: 这个江水，
0: 对对对，
2: 以为是
1: 生姜的姜是吗？
2: 在想是生姜的姜，江水怎么喝呢？
1: 江水很好喝。但是就不爱的人就真的是受不了，爱的人超爱。嗯，好嘞，小娇来说一个吧。
2: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家就能做的吧，这个叫芋圆牛奶冰沙。哎，这个很好做，
1: 听起来就很好喝。
2: 哎，对，这个特别好做，就是你去商超买一袋那种真空包装的牛奶，然后在冰箱的冷冻室里放大概4-5个小时啊，它就成那种块状的了。然后你把它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你去放到碗当中把它捣碎，然后再加入一袋鲜牛奶，然后呢再去商超有卖那个芋圆的，你去把它煮熟了之后，然后如果喜欢吃西米的，再可以买一点西米自己熬一下，然后再有一些红豆啊什么的放到里面，然后拌碎了之后直接就能吃了。
1: 哦，是这样的，
2: 就跟我们很多这个品牌里的那些牛奶芋圆啊，口感很像，而且自己做的更健康。啊，真的是在家就能做。
1: 听完了两个人说完了这个这么好吃、好喝又方便做的这个饮品之后呢，我下定了决心去奶茶店买一杯。像我这样的人啊，这么
2: 丹丹有没有推荐的？
1: 我那个我跟大家今天推荐的还少吗？
2: 就是自制的。
1: 不想自制
2: 啊！我以为你会说在家里暴力鲜榨柠檬汁啊！
1: 不想自制，就是虽然说你说这种榨汁机啊什么很方便去做，但是洗很难。
2: 但是整个过程还是不错的。
1: 那、
2: 我这个
1: 人设他也不能倒啊，就是简单省事儿，怎么直接怎么来。你看我打开某软件叫个外卖，它不香吗？为什么要自制？当然还是提倡大家啊。虽然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么多饮料，但是还是要多喝水、多喝茶。
2: 白开水才是 YYDS。
1: 对，而且呢，天气凉不要贪凉，太凉的东西要少吃。
2: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这样了，好吧？
2: 今天花了很长时间给大家推荐饮品啊，那个希望大家都有所收获。
1: 谢谢浩洋，
0: 不客气，不客气，
1: 下次再来个当王好吗？
0: 再给我一个标签吧，
2: 对，再来一个这个标签哈。好，也感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一直跟我们来互动哈，参与我们的互动。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夏天快乐，
0: 再见。
3: 正在收听的是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我都是一个。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3: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9: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

丹，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同时万物生长，是一个清冷而充满生机的世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开始循环李健的歌，他的歌声里恰恰蕴藏着一种跟初春时节非常相近的气质，清冷疏离的书生气质里还藏着大把的明朗和温柔，相互兼容。比方说接下来这一首跟春天相关的歌，《春风十里不如你》。

相逢时刻，冰消雪融，天地万物黯然失色。当他为你停留，你满心欢喜；当他消失片刻，你怅然若失。这样的爱，见或有苦涩，但苦尽甘来时所品味到的糖分，却恰恰是最迷人的。而同样相关联的，还有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春风十里》。

0: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1: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2: 听达达唱南方，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和朋友一起去到 KTV。最后一环往往会选择找个场子吼上两嗓子，在这个过程中唱得好不好倒是其次，主要还是图个心情畅快。因为 KTV 就是普通唱歌的地方，唱歌走调没关系，我们都没有那个专业范儿，你是麦霸也可以，只要你开心愿意唱就好。话虽然可以这么说，但是就算是唱得再水，选歌也不能够失去了品味，心情再嗨表现也不要忘乎所以。那么点什么样的歌最容易被吐槽呢？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

0: 我慢慢明白了为什么我不快乐，因为我总是期待一个结果，看一本书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吃饭游泳期待它让我一斤斤瘦下来，发一条短信期待它回复，对别人好期待被回带一好，写一个故事，说一个心情，期待被关注被安慰，参加一个活动，期待换来充实丰富的经历，这些预设的期待如果实现了长舒一口气，如果没有实现呢？可是小时候也是同一个我，用一个下午的时间看蚂蚁搬家，等石头开花，小时候不期待结果，小时候哭笑都不打折。这里是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二个系列就是 MV 太复杂系列，在 KTV 里面跟在电台里听歌完全不同，我们会看到 MV。 那么在这里要给大家安利一位 MV 导演，他的名字叫做周格泰，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 MV 都特别的复杂。我们直接来说作品，梁静茹的《暖暖》，5分44秒的 MV， 1分36秒开唱，4分36秒结束，掐头去尾，一共才3分钟的演唱，而其余的2分44秒都是无比闲杂的剧情。另外还有那一首《童话》，也一定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没错，他的 MV 依然是来自于周格泰导演。要唱这首歌，需要熬过开头一段好像是前奏又好像是间奏的钢琴独奏，1分46秒才算是真正的开唱。演唱的过程当中还有各种剧情乱入，到了3分22秒，音乐骤然停止，插入无声剧情的那个地方，唱的人经常因为上气接不到下气而被呛到。要记住，5分50秒的时候就可以切歌了，不然你还得忍受尴尬的30秒。

0: 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0: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3: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专栏播出，邮轮经济乘风起，黄金水稻涌新潮，全市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打非治违工作推进会召开，动真碰硬狠抓整改，纵深推进专项行动。中国首个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发布，安琪酵母参与牵头制定。姥姥的药箱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获全国加医签约服务创新奖。三峡之春助学补贴开通线上申请，残障学生最高可一次性获8000元资助。极端天气频发，18部门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适应能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0: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聚焦四个重大，推动高质量发展。
3: 邮轮经济串联船舶制造、交通运输、港口服务、文化创意、景区旅游等产业协同发展，乘数效应显著。宜昌坐拥两坝一峡等世界级资源，每年吸引近400万邮轮游客。如何将流量变流量，让邮轮产业成为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我市正加速破题，请听记者的报道。
4: 眼下正值暑期旅游旺季，邮轮消费持续升温。日前，长江型揽月邮轮穿越余宜经典航线后靠泊秭归港，这艘邮轮搭载华为鸿蒙智加系统，首创服务上岸全流程闭环管理模式，投入运行以来好评不断。
5: 体验感很好，导游的讲解也很仔细。
6: 对，我自己就是对那个上下那个打坝是比较感兴趣，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厉害。这个就是代表是中国是在发展做好。
7: 长江型揽月呢，自4月18号正式商业运营以来，总共运营呢是24个航次，平均的客载率达到了95%，也远远超出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预期。
4: 8月7号，长江型揽月的姊妹船长江型极光计划投入商业运营，进一步强化长线高端产品规模效应。
7: 长江型极光预定的非常不错，9月、10月、11月这3个月期间，整个入境板块会占到45%。
4: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扩大消费15-5规划，均将邮轮经济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在今年全市创新发展大会上，我市提出推动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让邮轮产业成为黄金水道上的黄金产业。我市在巩固两坝一峡等短线产品的同时，引入国际先进设计理念，发力高端省际度假邮轮。省际邮轮的密集投放，正是我市抢占长江邮轮经济话语权的关键落子。
8: 省际度假邮轮呢，它主要航线呢是宜昌至奉节、宜昌至万州、宜昌至重庆、

0: 在未来我们会开通重庆到武汉、重庆到上海、宜昌到上海这些旅游航线。
1: 邮轮经济的竞争不仅在于船，更在于链。我是坚持港船岸一体化布局，推动产业从水上向陆地延伸。在宜昌港三峡游客中心改造升级的宜昌礼物旗舰店内，系列特色文创产品受到不少游客的青睐。
2: 宜昌礼物呢，是在今年6月30号改造完成的，营业收入啊，还有今年的客流量，相比改造之前啊，都有了一个较大幅度的提升。
1: 邮轮港口硬件也在同步提升，电力扩容保障商业需求，老旧趸船翻新，增设遮阳与安全防滑设施，游客体验显著提升。与此同时，我市还探索文商旅融合，融入吃购娱演住等消费业态，邮轮经济向水岸联动，沉浸体验全面转型。
0: 正在打造的黄渤河的邮轮中心将形成一组四幅，一组就是以邮轮中心为主，毛坪港、三渡坪港、九码头港、太平西港为四户，这样呢就形成了邮轮停靠补给游客进出港的配套服务。
1: 当长短结合、水陆联动、覆盖全长江的邮轮旅游网络逐渐完善成型，宜昌有望升级为邮轮旅游目的地。为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引领内河邮轮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昨天，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后，宜昌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落实措施。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陈红辉出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以更大的决心、更好的作风、更有力的措施，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陈红辉强调，安全生产是守底线、惠民生、保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要全面对标整改，按照各级督查反馈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做到照单全收、清零消耗。要严格验收标准，认真组织现场复核验收，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形成闭环，风险彻底清零。要全域开展回头看，对照省巡查通报五大共性问题，聚焦矿山、危化、燃气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推进系统治理，将巡查整改工作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一体部署、一体推进，统筹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切实完善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盲区，做到治标清存量、治本见长效。陈红辉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动态清零共性非法违法问题，分行业深化专项打击整治，健全行刑纪法联动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考核、宣传教育、信息报送，确保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汛期安全，落实预警教应和应急避险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上官福令、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县市区宜昌高新区设分会场。
4: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5: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4: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5: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近日，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来自全球约120个国家、欧盟及多家国际组织的近850名代表参会。会议期间审议通过了多项国际食品标准，其中由中国首次牵头制定的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经审议通过并正式发布。该标准填补了国际食品政府间标准在烘焙酵母产品领域的空白，为全球烘焙酵母产品的生产、贸易和监管提供了统一的国际规则， 对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和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实施质量强国战略和标准国际化战略的重大标志性成果。据了解，该标准由安琪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牵头，携手乐思福、益海嘉里英联玛丽及欧洲酵母生产联盟等国内外重要单位和组织，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专业指导下，开展前期研究与立项申报。标准编制期间，安琪团队系统梳理全球产业数据、各国法规与贸易现状，依托40余年酵母研发质量管控积淀，与各方专家反复磋商协调，凝聚多方共识，为标准落地筑牢技术根基。作为酵母行业标准化建设的核心力量，安琪酵母已累计主持或参与制修订国家行业标准120余项。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代表议案承载的是民意，推动的是发展。今年初，锡林区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建议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如今半年时间过去，议案办理的情况如何？日前，锡林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走进国贸商圈，现场核验办理时效。请听记者的报道。
1: 盛夏时节，国贸大厦云集里潮流街区人气正旺，不少市民和游客扎堆打卡新建首店，代表们边走边看，详细了解国贸中心城项目建设情况，并对国贸发展提出针对性意见和建议。如何引客流、聚人气、促消费？国贸集团现场给出明确路径。
6: 国贸是宜昌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重要力量。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引进更多高人气首店品牌，丰富夜间经济、生活方式类的业态，升级消费场景，深耕精细运营，全力把国贸商圈打造成区域性消费标杆商圈。
1: 今年1月，锡林区第9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19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关于提升核心商圈能级、助力宜昌加快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的议案，内容直指消费场景提质升级问题。
7: 我们经过考察调研以后呢，最后总结梳理出了当前制约商�圈发展、影响顾客消费的3大痛点。第一大痛点呢，就是宜昌市缺少一个能瞬间破圈、全网刷屏、持续引流的超级引爆点。第二个痛点就是商圈联动比较偏弱。第3大痛点就是配套服务还有待完善。
1: 议案经审议通过后，锡林区政府迅速响应，区商务局牵头成立工作专班，文旅住建等多部门协同推进。
8: 代表中提出的这些建议也是很务实的。宜昌作为一个旅游城市，确实需要一些活动，不管是我们的首店呢，还是我们的新培育的一些企业啊，都需要这方面的落地。我们的龙头企业国贸呢，它也是在今年4大街区开业，是相继引进了100多个新品牌，也是一个我们议案中提到的打造沉浸式消费场景。
1: 文旅板块同步推进，大南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2期、西坝旅游岛龙源等一批重点项目正加快建设。文旅加演艺经济、City Walk 主题线路持续赋能夜间经济、过早经济、赛事经济。半年过去，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正在逐一破解，看到核心商圈的变化，大家感到欣慰的同时也有新的期待。
7: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的关注跟进紧盯议案的落地，同时呢不断的走访调研，发现问题，然后通过人大常委会跟各部门沟通，不断的去完善优化，助力宜昌文旅出圈出彩。
3: 近日，2026年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发展与传播大会暨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大连市召开。五家岗区卫生健康局报送的“小小药箱传温情，加医服务护银龄”创新实践案例，从全国众多参评案例中脱颖而出，获评“加医签约服务创新实践经验奖”。 作为五家港区聚焦老年群体健康需求打造的家庭医生签约特色服务品牌，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项目针对独居、控潮、失能、半失能老人、用药不规范、过期药

0: 危机、错服、漏服等突出重点，创新构建一名社工加两名家庭医生加 N 名志愿者服务模式。家庭医生提供专业医疗技术支撑，志愿者常态化的开展入户跟进服务，定期为老年群众开展家庭药箱清理、慢性病经济化管理、健康知识宣教、心理情感陪护等暖心服务。截至目前，姥姥的药箱项目已实现全区49个社区全覆盖，切实打通了老年群体用药安全最后一公里。昨天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即可足不出户完成申报。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均可申请一次性资助。资助标准分别为：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4000元每人，大学本科生5000元每人，研究生8000元每人。申请人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办理，也可线下办理。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服务窗口，由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宜昌市残联网上服务大厅代为办理。
1: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1: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3: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极端天气多发，气候变化早已经实实在在地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近日，一份国家级新规划对外发布了，为未来5年应对气候变化画出了总蓝图。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联合发布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覆盖了产业、市场、民生等多个领域。目标背后如何系统部署降碳，提升气候的适应能力？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这份17%的碳强度下降目标并非随意制定，背后有着层层测算与长远考量。
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4: 光靠硬性约束，企业减排远远不够，用市场化手段倒逼企业低碳转型，也是本次规划的一大重点。在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方面，规划明确加快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有序扩大覆盖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配额总量控制，稳妥推行免费和有偿相结合的碳排放配额分配方式，有序提高有偿分配比例。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欣认为，碳市场不仅是减排的调节器，更是助力企业低成本减排、撬动全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抓手。
6: 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出售不就可以获得经济收益了吗？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 化、低碳化，这样它的减排成本就会进一步的降低。
4: 此次规划明确要建立健全碳足迹管理体系，制定产品碳足迹核算和重点产品碳排放限额标准，有序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持续推动将产品碳足迹要求融入贸易、财政、金融和产业等政策，应用于政府采购、绿色金融等场景。张欣表示，这对企业、市场和全社会减碳都有着深远意义。
6: 产品碳足迹呢，有助于推动呢企业减碳的这个潜力，优化供应链的管理，提升产品的低碳竞争力，也有助于加大绿色产品的供给和扩大绿色消费，推动由点到链再到网的全社会的减碳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4: 以往大家聊起减排，大多只关注二氧化碳，其实甲烷、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温室气体对气候变暖的影响同样不容小觑。此次规划将多种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纳入重点管控范围，提出要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柴启敏介绍，
7: 在我们的能源的开采，像煤炭啊、石油的开采当中，就会产生甲烷的这个逸散排放。一吨甲烷的温室效应大概是二氧化碳的30倍左右。还有含氟气体，空调、冰箱当中用到的制冷剂，一吨含氟气体的温室效应大概相当于1万到2万倍的二氧化碳。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4: 近年来，高温、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给群众生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不少影响。本次规划指出，建立气候变化风险早期预警系统，加强气候敏感区、生态脆弱区、人口密集区气候风险监测预估，加强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应对，加快建立新一代短邻预警业务体系，构建政府主导的预警信息发布体系，完善防灾减灾救灾联动机制，补齐北方地区防洪排涝抗灾基础设施短板，引导人口、基础设施、产业向气候灾害低风险区域优化布局。在柴启敏看来，完善观测、预警、基建布局，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7: 要加强早期的预警预测，建立起这个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极端灾害，像洪涝啊、风暴潮啊、像干旱啊等等这些灾害的这个能力，尽可能的降低由于这些气候灾害对我们生产生活啊，甚至是这个生命财产的这种威胁。那同时呢，我们还要建立起一整套的基础能力，通过一系列应急预备的这些方案的实施，那更好的来保障老百姓在极端气候事件当中所可能遭受到的负面影响。
1: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8: 带您进浏览国内和国际，
1: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9: 潮中社24号，
1: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9: 半精装栏目，
1: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进入热点纵览，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八一建军节前夕，最高人民检察院、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加强司法救助协作典型案例。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呈现出救助对象全面覆盖、军地协作紧密高效、救助方式多元综合等特点。记者注意到，在救助对象上，案例全面涵盖退役军人本人及其家属、现役军人家属等群体。在救助模式上，检察机关与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开辟司法救助绿色通道，优先及时发放救助款项，同步推进多元化社会救助帮扶，实现司法救助加长效帮扶的有机衔接。国家统计局7月30号发布数据，据对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的调查，2026年上半年，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按可比口径计算，比上年同期增长4.6%。记者从国家能源局7月30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电力供应平稳。7月初以来，全国出现较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值增长约4500万千瓦。 北京时间2026年7月30号9时0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该卫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技术试验验证。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0次飞行。30号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30号，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在内蒙古某矿场成功投运，这是我国在大型矿山重载运输装备智能化、电动化、国产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协议的签署仪式暨工作联席会议7月30号在武汉举行。会上，湖北省科技厅与有关单位分别签署新设立省联合基金协议、续签省联合基金新一期的协议、省联合基金增资补充协议。至此，湖北省联合基金总数达50支，双方年度总投入超过3.4亿元。中国作协7月30号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5亿人，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创作水平普遍提升。近日，安徽卫视在晚间时段播出 AI 古装剧《桃花潭记》，这是国内首部登陆卫视频道的全程 AIGC 制作的古装非遗题材中剧。播出画面明确标注了 AI 制作字样，该剧播出后，其弘扬传统文化的利益与情怀获得了许多观众的肯定。另一方面，因为画面卡顿和技术瑕疵，被一些观众评价为一眼 AI， 也引发了广泛争议。动画电影《八仙》上映以来，票房稳步走高，口碑持续发酵。截至7月30号11时，电影票房超9.2亿元，成为2026暑期档的一大黑马。国际方面，世界泳联7月29号公布2026北京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奖金方案，赛事奖金总额至少为202.5万美元。短池世锦赛将于12月1号到6号在北京举行，赛事奖金覆盖个人和接力项目，男女运动员奖金标准相同，各项目第一名至第八名均可获得奖金。赛事还设有破世界纪录奖金，运动员在比赛期间改写一项世界纪录将获得2.5万美元，并可同时领取相应名次的奖金。好，各位听众，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洞察城市变迁。
2: 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市政委向修远带着警卫员和一个政治部的科长来到师部医院时，雪下得正大。师长黄天柱去了前卫团，他在师部坐镇，坐了一会儿也没坐住。他给军长张仁清打电话，见军里没有新的指示，留下了副师长政治部主任守电台，自己就冒雪出来了。市医院的距离也不算远，就隔着一条山谷。市医院是个大架子，各个科室加上担架连、炊事排，男男女女几百号人，入朝前重新进行了编组，现在分成了两个治疗队，每个队均可单独收容伤员。师文工队也解散了，解散的人员都充实到了这两个治疗队，进一步扩大了力量。师有师医院，团有卫生队，营有卫生所，连有卫生员，而兵团和军里都办有野战医院，系统应当说还算完善，但是运输条件很差，战救器材极度匮乏。刚刚出现的冻伤是一个新课题，向修远从未想到一入朝雪就下得这么大，天就变得这么冷。在南方的8年游击战争中，他也曾经历过无数个凄风苦雨和寒冷的日日夜夜，也曾无数次的露宿于风雪野岭，但是这样的大雪和这样的寒冷确实还是第一次遇到。打游击条件再苦，还可以到群众家里住一住，还能有口热米汤喝。现在可好，部队基本上都是露宿于荒郊野外，难得喝上一口热汤热水。-10几度的天气，长途行军空袭阻隔，既挡不了风寒，也缺乏热量补充，体力消耗可想而知。随着冬季的进一步来临，气温肯定还会下降，部队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向修远走下山坡，来到师部医院所在的山谷，迎面传来一阵嬉笑打闹声。向修远凝目看去，在山脚边的林子里，有4个人正在相互追逐，打着雪仗，虽说也都穿着单棉的军装，但是依据声音和形体，凭向修远的判断，那应该是4个女同志。不出所料，在雪地上追逐嬉戏的正是师治疗队的欧阳云梅、李桂兰和蓝小平、郑小丽等几个人。 欧阳云梅和李桂兰原先就是市医院的医生护士。蓝小平、郑小丽则刚刚从师文工队分来不久。欧阳云梅还兼任着治疗队下面一个治疗组的组长。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因为郑小丽的提议，几个人出来堆雪人。雪人堆好后，首先是郑小丽挑起事端，向李桂兰扔了一个雪团子，李桂兰只是笑着未还手。蓝小平觉着好玩，也向李桂兰丢了个雪团子。李桂兰说：“你们净欺负俺，才一手抓起一把雪，分别向他们两人扔了过去。”三个人就嘻嘻哈哈地打在了一块儿。欧阳云梅说：“你们两个别欺负老实人呐，要玩我们分波，明刀明枪干一场。”于是，四个人分成两波。欧阳云梅、李桂兰一边，郑小丽和蓝小平一边。分好了阵容，郑小丽又提出他们要在上面，让

0: 直接落在了郑小丽和蓝小平的身上脸上，使得他话题一转，又说道：我们不谈这个，大好的雪景，我们拍张照片，拍张照片。他解开棉大衣的纽扣，掏出一架上好的德国蔡司相机，调好了光圈速度。向修远很爽朗地招呼大家道：好啊，领导演给我们拍照，来来来，都过来，和志愿军的女同志们照张相。几个人站在一起，摆好了姿势。照片上一共七个人，向修远自然站在中间位置，他的旁边一边站的欧阳云梅，一边是挤上来的郑小丽，郑小丽的旁边是蓝小平，向修远的后面一排是他的警卫员和政治部的科长，而李桂兰则站在了最边角的地方。电影公司导演出身的林子霖拍起照片来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0年以后，在这张满目冰雪共七人合影的黑白照片中，恰恰是这个站在最边角位置上毫不起眼儿，甚至看上去有点傻乎乎的李桂兰，成了他林子霖洗却冤屈的大恩人，而这张照片是他当时所能翻找出来的唯一证据。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3: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这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密码。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

0: 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啊，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啊，这个还是work 的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1: 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儿，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7张老照片儿，对吧？这7张老照片儿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七张照片儿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爷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这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只有只会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面，然后向这些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1: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7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0: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 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

0: 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啊，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啊，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中华美德，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之宝，精忠报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政，笃实宽厚，勇毅力行，传承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
2: 欢迎继续收听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
2: 多。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完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夏雨。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百万人次宜昌北站刷新客流记录，高温催热清凉消费，室内潮玩丰富暑期生活，佩奇三件套准大学生掀起数码消费热，零距离解锁消防课堂，全市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火热开营。在新政速享当中，我们一起关注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推动残疾人事业全面高质量发展，三峡之春助学补贴开通线上申请。稍后热点快评，您将听到学习强国于是乎评论，面对镜头干部当抬头。首先我们一起收听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7号，宜昌北站迎来了一个整数关口，累计到发客流正式突破100万人次。这座鄂西南最大的高铁枢纽车站正以不断刷新的客流数据跑出区域发展加速度。
7: 宜昌北站自去年12月26号投入使用以来，数据很有意思，从0到50万用了119天，从50万到100万只用了95天，第二个50万周期缩短约20%。
8: 当前呢，宜昌北站的客流主要方向覆盖省内的武汉，省外延伸至天津、西安。
9: 一点点的刻画，再滚上油墨、复纸、拓印，一幅幅充满童趣的版画逐渐成型。
10: 队伍里呢，主要是由国画和书法专业的同学进行组成的。我们依托自身专业，专门为社区的孩子们设计了绘画、粘土以及书法、国画等艺术相关类课程，希望用艺术能启迪孩子在动手的过程中发现美和认知美。
9: 据了解，山庄路社区联合宜昌三峡传媒集团、湖北美术学院、春田志愿队共同开办的暑期公益托管班，7月15号在宜昌第一楼融合文化空间正式开班，共吸引了30多名儿童报名。
11: 暑期托管班解决了双职工家庭孩子看护懒的问题，这次有了湖北美院志愿者的加入，课程质量大大提升，孩子们在这里接受专业的美育熏陶，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开心。
9: 除了特色美育课，志愿者们还同步开展课业辅导，按年级分组帮助孩子们高效完成暑期作业。
12: 在家就是一个人非常无聊，一个人看书看电视，在这儿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跟老师和同学互动，交到更多的朋友。在这里的话，我有了更多的伙伴，可以一起团结起来完成一件作品，很有意义。
0: 无论是托管班里的艺术启蒙，还是潮玩馆里的青春热闹，都是这个夏天正在发生的快乐。还有一群年轻人啊，他们正在为人生的下一站做着更务实的准备，那就是随着高考录取通知书的陆续送达，准大学生们开始忙着为自己置办开学行囊。
7: 在东山大道3C 数码店内，这几天挤满了学生面孔，高考结束后进店的咨询量就持续上涨，录取通知书一到又迎来了第二波小高峰。
13: 因为学习要发作业过去，原价是2500左右，然后优惠的是2039，国补还有电补挺实惠的。
10: 暑期的话就学生会更多一些，他们就第一时间来买手机、电脑、平板三件套，占比应该有个50%左右吧，10%吧。
7: 不过今年的情况有点特殊，受芯片产能紧张、市场供需变化影响，今年主流数码产品价格普遍上调，不同机型存储版本涨幅各有差异，一定程度上抬高了

0: 学生群体的购机门槛。
1: 电脑的话一般是涨到1000块钱左右，手机的话应该是在300块钱左右，256的话会涨幅会低一些，然后512的话涨幅会高一些。
2: 有一些电脑是涨了几百块钱吧，很多品牌都涨价了，消费者的话他再涨价提前购机。
0: 涨价归涨价，商家的优惠也没落下。国补之外，电补、学生教育优惠齐上阵，帮家长和学生回血。
2: 电脑同门款的，它现在优惠了400，然后再叠加国补8.5折的优惠，6000多的话打完折就是5000多块钱嘛，总共的话可以优惠1000多。国补和电补它可以来弥补这个涨价的一个缺口。
1: 电补电脑这边的话是100到200之间，手机也是，再加上国补的15%。笔记本的话，有一些专业的机型有300块钱到500块钱之间的教育优惠，大概涨幅在700到800之间嘛。优惠完的话，其实涨幅就很蛮小了。
3: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插播一则湖北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31号16时36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西陵区、五家岗区、萧亭区将出现分散性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雨量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
4: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5: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4: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3: 20分钟能做什么？刷几段短视频，听四五首歌。但是在三峡大坝呀，20分钟您可以穿越千年。7月27号，沉浸式真人演绎情景剧《寻梦三峡》媒体发布会在三峡大坝景区游客中心举办。这部浓缩了百万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大家集体记忆的作品，用前沿视听技术把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故事搬上了舞台。
0: 270度全景剧目，15米智能水帘 ，AI 数字演员与真人同台，在三峡大坝景区的剧场里，一幕幕画面徐徐展开。少女携桃花寻根，纤夫与巨浪搏斗，工程师指认水下故土。技术只是手段，情感才是内核。
6: 只要表达的是我们中华民族每一个人对家乡、对故乡的这种眷恋。因为长江我们知道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母亲河，把我们这个长江流域的文化和文化传承从这个技能把它传递出来。
0: 剧情的线索是一朵桃花和一位移民后代的寻根之旅，讲述主人公穿越邂逅王昭君、李白，亲历峡江纤夫博浪，见证三峡建设者奋斗历程，最终知晓故土中宝岛正是大坝坝基的故事。20分钟，个人命运与国家变迁交织在一起。
7: 我感觉挺震撼的，舞台设计非常好，文化氛围特别浓厚，然后我感觉就是像家了，真的就是那种很想，刚才也一直在忍着泪花在打转。
8: 之前也是多次参观三峡大坝嘛，然后只了解到了它工程的这种恢宏壮阔，然后这次来看了这部新上映的剧之后呢，才了解到它背后的家国故事，让人真的十分动容。
0: 《寻梦三峡》聚焦的是百万移民舍家为国的选择，将乡愁升华为爱国主义的精神丰碑，也为三峡大坝这一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增加了新体验。
9: 让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记住共和国的历史，记住我们今天来之不易。
0: 据悉，《寻梦三峡》将于7月31号起长期驻场演出，并同步开放特设展览《三峡40年光影史诗摄影展》，观众们先看展再看剧，或许能更完整地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岁月。
3: 暑假期间，宜昌消防持续开展“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7月30号上午，西陵区沙河路消防救援。

0: 是消防知识和宣传片，第三个是我们消防日常的一个灭火救援的一个技能的展示，最后一个是也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灭火器和水袋的使用。
1: 在不同火灾的时候应用到的工具，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消防车。这个活动它很有趣味，消防员是不是还让我们亲手去试这种灭火器去灭火的感觉？
2: 本次体验活动打破单项宣讲模式，实现看得见、听得懂、亲手练的教学效果，重点普及灭火器、消防水袋实操方法，系统讲解火场避险、疏散逃生技巧，让青少年与家长同步掌握实用应急技能。家长们纷纷表示，以往只在视频里看过灭火操作，亲身实践后才真正掌握规范步骤，遇到火情不再手足无措。据了解，火焰蓝小卫士消防安全体验营活动全程免费，全市共22座消防站分时段对外开放。市民可微信搜索宜昌消防公众号，通过底部菜单栏消防预约进入个人预约通道，就近选择站点实名登记报名。后台汇总报名信息达到成团人数后，工作人员将统一联系市民组织集体体验。近日，宜都市姚家店镇过路滩村燃气下乡工程进入点火收尾阶段，管道天然气陆续通进农户家中，村民告别了柴火、瓶装液化气，开启绿色便捷新生活。
3: 过路滩村是宜都市燃气下乡试点村，过去村里多数农户做饭依靠柴火或是瓶装液化气，不仅厨房容易积灰熏黑，搬运气瓶费时费力，日常使用还存在安全隐患。为改善村民生活，优化乡村人居环境，当地把燃气进村入户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推进，村干部与党员挨家挨户宣传政策，耐心讲解安装收费、通气步骤、用气安全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引导村民自愿报名安装。截至目前，全村已有306户完成通气点火。
4: 现在通了天然气，随开随用，火又稳又干净，政府还有补贴，我们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福利，生活便利多了。
5: 通气后，我们联合深圳燃气定期给独居老人、低保户上门安检、更换软管，建立村级燃气监督岗，让群众用上省心省钱、安心的清洁能源，真正改善人居环境，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6: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7: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6: 新政速享，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7: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7月27号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
8: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绞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9: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8: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2: 7月30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资料，即可足不出户完成申报。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均可申请一次性资助。 资助标准。

0: 本分别为高中生含普高职高每人3000元，大学专科生每人4000元，大学本科生每人5000元，研究生每人8000元。申请人需提供居民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个人银行卡电子版，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办理，也可线下办理，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服务窗口，由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宜昌市残联网上服务大厅代为办理。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一个下意识的躲闪，牵动无数网友的心。据媒体报道，台风巴威来袭，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干部赵贝磊通宵转移群众，一夜只合眼2个小时。有记者想记录他的防汛事迹，他却下意识侧身躲闪，连连摆手，太想作秀了，真的别拍我。被问及疲惫时，他背身拭泪，又小声怪自己太感性了。实干在前，出镜在后的真诚流露，让这条采访视频迅速刷屏，同时也引人深思，这些兢兢业业的基层干部为何怕镜头，怕曝光？此前，湖南石门一位女村支书带病抗灾，却因日常佩戴的一副耳环遭部分网友挑刺、恶意揣测，闹得沸沸扬扬。网络的放大镜迫使很多基层干部宁愿隐身做事，也不愿出现在公众视野，哪怕是正常的工作记录，宁可不露面也别惹麻烦。然而，伪镜头当真能换来安全感吗？恰恰相反，倘若正常的工作记录都变成一种小心翼翼，政务公开、干群互信便难以落地。干部当然需要坦荡透明、务实亲民，但如果舆论场始终弥漫着有罪推定的戾气，如果形式主义的表演依旧大行其道，那么无论怎么要求干部挺直腰杆，他们都难免在镜头前抬不起头。穿透力在于看清这一问题上的双向责任，基层干部要不抢镜、不避世，这是本；他们不寒心、不委屈，这是底线。要真正让实干者坦然面对镜头，必须做2件事：一是对形式主义的镜头表演釜底抽薪，把干部从摆拍、填表、打卡中解放出来，让镜头回归记录而非政绩展演；二是构建理性的舆论环境，对基层干部工作中的不完美、不精致给予必要包容，区分真干与作秀，不能任由碎片化信息裹挟公共判断。当然，解铃还需系铃人，干部自身也需要建立起面对公众的清晰自觉。什么才是正确的姿态？不抢镜、不避世、不端着。一种姿态是躬身做事，拒绝作秀。赵贝磊之所以打动人心，不是他在镜头前的完美表现，而是他通宵转移群众、坚守岗位的实干底色。基层的主战场在风雨一线，不在聚光灯下。扛起责任心，把精力放在解决群众难题上，这是基层干部最该有的姿态。另一种姿态是坦荡坦然，不畏监督。正常的工作记录、必要的政务发声并不是作秀，而是拉近干群距离、传递基层信息的必要渠道，经得起镜头检验，也经得起公众审视，这是基层干部该有的底气。第三种姿态是真诚朴素，放下架子。群众反感的从来不是干部出镜，而是脱离群众的官气与表演。离泥土越近，离官气便越远，离群众越近，离民心便越近。镜头终究是工具，它不是枷锁，而应该是桥梁。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定义使用。躬身实干，坦荡坦然，真诚朴素，这是新时代基层干部面对公众应有的模样。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调频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跟您就跟您。
1: 涛哥有一次在节目当中说我是老同志，我说你把这句话收回，
0: 不是一次，
1: 好像称呼这个老师真的是太，
0: 他经常说，
1: 对，
0: 而且不光说，不是不光说您是老同志，说我们办公室还有好几位老同事。
1: 好吧，他是为了显得自己年轻吧。
0: 而且就我们很期待啊，有一天就是，夏雨老师和王健老师，然后坐在恶意俱乐部的这个主播台上，给大家带来怎样的晚高峰？我们也期待一下啊。
1: 那我们俩加起来可能都会有90岁。
0: 对了，是吗？
1: 对呀、啊，我和王健啊，对呀、啊，
0: 咱们今天
1: 老年版的吗？
0: 咱们今天节目不需要音效啊。我们先来简单的预告一下天气啊，先来关注天气。我是明天多云，午后到夜间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25到34度。那后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有大雨或者暴雨，25到33度。
1: 对。今天真的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可以的话，尽量的早一点回家，因为我们刚刚也收到了湖北应急预警信息，也是说今天傍晚到夜间有一个分散性的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会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6到8级，并伴有雷电啊，所以我们是没有办法，我们是必须工作到7点，大家能这个尽量的早点回去，早点回家，
0: 就不要在外面嘚瑟了，早点回家，
1: 别逛。
0: 别逛，你自己能做到吗？
1: 不能。
0: 哎，涛哥前段时间直播的时候，他就说到说那个跟夏雨老师直播的时候，他会有一种，就是
1: 他是我觉得他是玩梗，他真的是
0: 故意说的。他真的吗？他是玩
1: 梗
0: 吗？对，其实我们很松弛。对，他说他会有一点紧张。
1: 他还让我2天都唱歌。后来我说涛哥，这是每个女主持人都要唱歌吗？他说不要，男主持人也可以唱啊。
0: 忽悠你们的？
1: 对，是忽悠我的。对，
0: 唱了吗？
1: 唱了，2天都唱了。
0: 但今天咱没准备啊，
1: 今天就不唱了，
0: 不唱了是吧？今儿就跟大家好好说一下，
1: 聊一聊，
0: 对，说一下。夏雨老师关注了楚超没？
1: 我关注啊，而且经常也是在电视上看直播，
0: 就看得懂
1: 啊，大概懂一点吧。
0: 给你们点赞，因为咱们办公室有几位同事，蔡蔡，基本上是场场不落，
1: 对他每一场都看，每天回来都要和涛哥两个人聊半天，
0: 讨论半天啊，
1: 对，
0: 有共同话题，但是每次我们在节目里面说楚超的时候，就基本上是涛哥在讲，然后我就啊，真的吗？啊，是什么意思呢？
1: 你是一点都不懂是吧？
0: 我也是，就是今年才开始关注的，
1: 对，
0: 因为楚超才开始关注嘛，你看8月1号的晚上，也就是明天后天。对吧？
1: 对、
0: 对不起，明天晚上。
1: 明天晚上。
0: 哎呀，这个日子过的。
1: 这个
0: 日子过的。对，楚超的常规赛第12轮，宜昌东阳光队呢将在襄阳体育场客场来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
1: 他们起了一个很好玩的名字，就是说宜昌想你了，实际上那个想就是襄阳的襄。
0: 真的吗？
1: 宜昌想你了，就是 Q 了一下襄阳。
0: Q 了一下啊。然后这场比赛的门票呢，这个第二波开售时间是在今天的18点，就稍后啊，还有47分钟以后啊，这个票价呢统一是9.9元，而且也是实行一个实名制购票，
1: 对，
0: 每个人限购6张。
1: 对，那如果说想要去明天晚上去看一看的话呢，就可以在大麦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预约抢票了。我估计又是秒光。
0: 哎，但是啊，我之前看群里面很多听众在说，说现在的票好像比之前要稍微的好抢一点了，
1: 稍微好抢一点，但是
0: 也不是那么的好抢，
1: 50几秒钟，50几秒就已经抢光了。
0: 啊，你知道之前可能也就是
1: 3秒、6秒、3、5秒，对，
0: 天哪，
1: 大家的热情还是很高的，因为你想嘛，这一次是客场对吧？还可以去襄阳玩一玩，襄阳有挺多好玩好吃的，
0: 期待一下好不好？
1: 对，
0: 而且本周其实大家关注的除了楚超以外啊，还有咱们这一次的2026年的昭君园野22度清凉田园跑，我们的同事齐飞、涛哥，
1: 为什么今天没有上节目？就是因为去准备这个比赛去了。
0: 准备比赛有一种他俩要上场的感觉。
1: 没有，是为这个比赛服务。
0: 哎，涛哥上个星期
1: 可以跑。
0: 对，涛哥他们很想跑，尤其是涛哥。涛哥上个星期他去现场去拍视频嘛，然后他在上周末就家庭聚会啊，他就来了一个这样的安排。就是我
1: 就把全家都带去跑吗？
0: 对，不太能够理解啊。等一下呢，在广告过后呢，我们会来详细的跟各位好好的说一下这次的这个咱们这个活动。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

0: 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2: 听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
8: 涛哥，你这片花就这一句话、
2: 听推荐，听推荐，咱不整那花里胡哨的，保证让你听完之后即刻出发。
1: 说很好玩，听完就出发。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娜娜，
9: 我是夏雨。那接下来听说很好玩，肯定就是要带大家去昭君原野22度清凉田园跑喽。
1: 哎，我就特别想问一下花姐姐，就是咱们节目里面就喊花姐姐，好不好？
9: 可以啊，多好。
1: 你本身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吗？
9: 我还好，偶尔会去健身房，但是说实话，像涛哥那样天天风雨无阻的跑步做不到。
1: 他不在，我们可以说他，好不好？
9: 可以。
1: 他那样有点过了，
9: 有点过了。
1: 他卷谁？他卷谁？我们这个办公室他还需要卷谁？
9: 他不需要卷任何人，他可能是在
1: 卷安师傅吧，
9: 和自己赛跑吧，可能是。
1: 然后他上个周末呢是去到了这个活动现场，但是并不是因为工作。
9: 继续讲他的故事。
1: 他就是单纯的就家庭聚会，
9: 对，自己去玩了一趟，而且
1: 这么
9: 晒得黝黑的回来。
1: 哎，这么多地方是吧？你可以选择去，为什么要去？新山的昭君原野，他就告诉我，他说体验感确实还不错，
9: 很凉快。
1: 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咱们的这个比赛呢是8月2号的早上鸣枪开跑，
9: 对。
1: 那么明天呢，就是可以去，明天是
9: 周六，明天可以去做准备，然后周日的早上就可以来参加了。
1: 对，明天要去现场去领取一个参赛的物资，而且还有明天晚上的这个音乐嘉年华可以玩，音乐嘉年华涛哥主持吗？
9: 哇，那又是嗨爆全场，可以想象
1: 特别嗨啊！
9: 地点就是在新山榛子的这个昭君原野文体广场，晚上是非常凉快的，估计都还得加件衣服，
1: 穿外套。一点都不夸张。然后白天呢，我们上周吧，我们是上上周去的啊，去
9: 实地考察了一下，
1: 看了一下啊，现场森林的覆盖率是达到了92%。虽然是白天，但是也不觉得特别晒。
9: 山区就是这样嘛，高海拔，而且森林覆盖率很多。
1: 但是我们还是提醒各位女士啊，还是把那个防晒把它用上，
9: 防晒还是得有的。
1: 然后这次它是一个环山的田园赛道，沿途有补给，包括医疗保障呢全部都配齐了，就是跑步的过程当中你还可以去看那个云海田园两不误。
9: 那之所以选在这样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跑的时候啊，不是像城市里面的车水马龙啊，那个车来车往的是吧，就是要顺便要体验一下乡土的这种清新的空气嘛。
1: 哎，真说对了。就是那种很清新的感觉。
9: 对，
1: 我们提醒大家，就是报名呢即将要关门了啊，就在今天晚上的6点钟。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又很喜欢运动，
9: 44分钟，
1: 对对对，又很喜欢我们的运动，再一个又准备在周末的时候啊，
9: 找个地方，
1: 想放松一下，想放松一下，我们就建议大家，你还可以报名，就在宜昌交通广播的。

0: 我就不怎么跑步，
1: 不会选这种。
0: 哎，对，
1: 那你那个时候一般可以选
0: 游泳，
1: 热闹一点的。
0: 对、
1: 啊，
0: 游泳会更多一点。
1: 嗯，
0: 然后到了这个30出头的时候呢，就开始像那个力量训练。
1: 哦哦

0: 经常有一句这个口头禅，就是叫做骑自行车去酒吧，该省省该花花。哦，
1: 还有就是涛哥买那个咖啡，他会买很多，为什么？因为送杯子。
0: 对，
1: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对吧？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买那么多，但是我们血脉觉醒了之后就觉得，哎呀，就这反正要喝嘛，那为什么不能多买一点，囤一点，囤货，对不对？也是一种人上了年纪的习惯。
0: 而且他是这样的，他我昨天问他，我今天问他，我说你带咖啡了吗？我说明天后天这两天的工作还是蛮辛苦，他说带了，你放心，我带了十几颗。
1: 就是多带一点，
0: 对，
1: 做事非常的稳妥啊。
0: 然后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说到了，这次咱们1059主播甄选，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是
1: 针对大家，就是会过日子的，
0: 对，就刚刚说了半天都是会过日子
1: 的，并且对这个服装的料子特别在乎的，觉得我们要穿一点好料子的。
0: 然后又会过日子，
1: 对。
0: 昨天我们就在说，为什么这次给大家做了一个反季清仓呢？就是因为那天啊，花姐姐和蔡蔡在办公室就两个人就唠起来这个事儿，
1: 蔡蔡专门给我交代了，
0: 你俩唠
1: 这个里头的东西真的是真材实料的，他是因为之前买过这个品牌
0: 、对，叫做美杜莎蒂娜。这个品牌我们这次是给大家做了一个反季节的一个清仓，都有什么呢？你像全系列的高定羊毛还有毛呢都是无瑕疵的正品，
1: 对，
0: 我们现在是现货，
1: 大概是有十多个品，对啊，这是我把十多个品全部打开，然后把它的这个性价比啊什么的特点呢、
0: 各方面
1: 一起来整理的一个
0: 的，对
1: 对，
0: 就是实打实的让利，然后错过大家真的是再等一年。我们先说一下，这次给大家甄选的都是优质的羊毛和细腻的毛呢的面料，就是穿起来，你还记得吗？我们去年做年终活动，去年咱俩也不在一个部门，
1: 对，618咱们就在一起做过活动。
0: 我们去年做双十一的时候，给大家上了一款那个羊绒衫儿，后来我自留了，我给妈妈买了一件，蔡蔡也给她妈妈买了一件，
1: 就是和那一样的品质，
0: 对，它的触感就是那种很软糯的，然后透气不闷。它是兼顾了保暖和利落的版型，而且穿起来是显瘦。
1: 对，我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大家可以就是试一下，因为都有运费险嘛，大家可以试着买回家之后不喜欢可以退。它的这个样式有很多，比如说比较温柔系列的，或者是比较飒的那种，就是很长的那种大衣，而且真的这个价格低到你不敢想象，
0: 价格很划算啊。
1: 对，
0: 而且还有那种就是适配于不同的场合，比如说像那种减龄款，对吧？那种娃娃领的短款的外套，小个子穿的就是显高。
1: 对，还有那种
0: 我说给我自己听的，
1: 还有那种立领的长款的，那就是人显得很大气的。
0: 适合你，花姐。
1: 对，还有修身的那个毛呢背心裙也很好看，它是没有袖子，然后呢是一个长款的背心裙，单穿啊还是叠穿啊都很优雅。
0: 就怎么来购买啊？首先大家找到这个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之前在专柜可能要大几百上千的单品，我们这一次的清仓价呢是低至99元起。
1: 真的，这个真的一点都不夸张。你像我刚才说的这个一直到小腿的这个长款的羊毛大衣，真的我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189元。
0: 189元。
1: 昨天蔡蔡说，花姐姐这个真的可以，真的可以。
0: 你们俩选品给你们点赞啊。
1: 然后短款质感外套159元。
0: 它就是高性价比啊。
1: 对
0: 对。
1: 你像日常比如说到季节之后啊，你休闲的时候穿或者上班穿聚会穿都可以。颜色有很多种，不是说清仓的话种类就很少。颜色有黑呀、还有燕麦呀、奶白呀、樱花粉、复古咖啊、水蓝等等，色系都非常的丰富，像搭各种内搭或者是鞋子包包都很适合。
0: 大家赶紧啊进入到咱们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点击主页面，它有一个反季清仓就可以下单了，
1: 专门有一个主页面反季清仓，不用搜索关键词，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得到了。
0: 对，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记得要添加客服的微信，你知道我周末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给自己发优惠券，
1: 可以领优惠券的，
0: 就自己给自己发优惠券啊。然后
1: 买一单发一张，买一单发一张，
0: 就是本身我也可以找客服，因为我点了客服就是我，要么就是蔡蔡，
1: 好吧，
0: 我就自己给发，也没发多，是吧？也没发多，也就是个5块钱的无门槛券。但是大家添加客服的微信，其实是可以还可以领取一个随机的立减优惠券。
1: 对，
0: 它有可能是
1: 好像5到50。

0: 50元，
1: 5到50元。
0: 对，
1: 所以这次其实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的福利啊，优惠福利，包括我上周末给儿子买了一双洞洞鞋。
0: 嗯，洞洞鞋这个夏天，我们上一次618上的那个鞋子确实还是不错，
1: 就是同款，因为马上开始休年假了嘛。就给孩子安排起来了，
0: 对，
1: 就各种各样的好
0: 品。某人的心已经飞了，
1: 哎呀，还有两天。哎，那我们在这儿就做个预告啊，下周大家听到的鳄鱼俱乐部呢，会听到涛哥和花姐姐的搭配，
0: 要么就是菜菜和齐飞，
1: 涛哥和菜菜。要么就是
0: 随意搭配，
1: 要么就是齐飞和花姐姐的搭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继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这个鳄鱼俱乐部，每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鳄鱼俱乐部。稍后时间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直接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回复数字一呢，就可以在群里面互帮互助，同时可以说一下路面上的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啊，就是这么的简单。下班路上互帮互助，继续的关注鳄鱼俱乐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6: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相

0: 其实
1: 晚上的18:06，欢迎你继续锁定正在直播的鳄鱼俱乐部。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大家好，我是夏雨。还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加入鳄鱼俱乐部，就可以一起在下班的路上聊一聊开心的事儿、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是路况。
1: 看一下路面上此时此刻的情况，目前有一些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还是有些大的。比如说此时此刻在滨江公园的门口要往万达这个方向的这个整体的压力呢都还是有点大啊。您在这儿呢可能是要这个放慢速度了，一定要注意缓行。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在宜林大道目前在宜昌市六中的门口双向的这个行车压力都有点大，您在这儿呢可能是要等待至少2到3个信号灯了。再来关注到在这个宜昌市中医院您要往胜利三路这个方向呢整体的这个行车压力也是有些大的，您在这儿呢也是需要等待至到至少2到3个信号灯。那么在商圈附近我们来看看卓越广场要往葛洲坝方向也是依旧要等待至少1到2个信号灯。在清江大厦的门口往葛洲坝方向呢您在这儿也是需要等待至少1到2个信号灯了。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到此时此刻在体育场路华翔商业中心要前往到西陵二路这个方向，您在这儿呢队尾是排到了刘家大雁小学这里啊，您在这儿起码要等待至少3个信号灯了。路面上的情况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帮互助。也看到群里面大家也在留言互动啊，杰森伯恩就说到了，知道明天油价上涨，这个时候加油站的车真的是还是有一些多的。
2: 嗯，所以这也是和涛哥这个买好几份的这个咖啡为了换杯子，其实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嘛，是吧？能搞一点点小划得来就一定要、哎、
1: 但你觉得他真的是在搞划得来吗？我跟你说，我有的时候觉得他有点物极必反，
2: 是吧？他要买太多了，
1: 他买太多了，
2: 然后就分给每个人喝。
1: 哎，当然他分给我们喝也是对的，
2: 对，我们也挺喜欢这样的涛哥，对吧？
1: 但是他那些杯子真的就是用一段时间他就会放在那儿。
2: 真的，我发现涛哥喜欢囤货。你刚才不说我还没发现，他好多的大箱子都在他的工位底下。
1: 对，
2: 嗯，所以像把家搬过来一样的。
1: 有的时候周末就是来加班特别饿的时候，我就到他那个工位，一是到他的工位，二是到您的工位。
2: 对，我们都会有省很多好吃的。
1: 你买的那个沙琪玛，
2: 嗯，对，那就是食堂的沙琪玛嘛，可能是你饿了你就觉得很好吃。

0: 吃，
1: 咱们办公室挺幸福的啊。
0: 其实喜欢吃沙琪玛和刚才有一位这个朋友他说喜欢吃桃酥，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很传统的这种糕点。
1: 其实我也很喜欢，对，很传统的糕点，
0: 对。
1: 但是年轻的时候确实吃挺多的，
0: 不屑一顾，觉得。
1: 现在以前是觉得代谢快，好消化，现在就不太敢吃那么多了。
0: 对，特别是
1: 油性特别大，
0: 对。当然现在更加的注重健康了嘛。
1: 你说这是不是那个血脉觉醒的一种体现？
0: 对呀，你看有一个听友就说，以前觉得吃草很高端，现在呢就觉得一碗苞谷蛏子粥配一碟萝卜皮儿才是人间极品。你看吃的就很返璞归真了，这种。
1: 那这个味确实是的啊，中国味。
0: 对，你就是很喜欢吃家乡的食物了，以前可能更喜欢吃一些
1: 轻食、
0: 高大上的呀，或者是很洋气的东西。那现在呢就回归到苞谷粥，对吧？
1: 你知道那个吗？冰草。
0: 冰草好吃。
1: 我一直都很喜欢吃冰草，但是这两年就觉得有点麻烦
0: 啊，就觉得要洗啊，
1: 冰草蛮娇气，
0: 对，
1: 它又不能放，
0: 稍微不注意就把它给碰断了。
1: 对，碰断了然后破了以后就它那个口感就会有一点点涩。
0: 对，那
1: 就没那么新鲜了。
0: 那就是说以前吃的可能特别讲究，现在就吃的很朴素一些了，
1: 相当朴素了，
0: 也是血脉觉醒的表现，
1: 也收入可能支撑不了吧。
0: 好，还有一位这个听众说，以前呢就是直奔这个很高大上的，像什么蔬菜区啊、零食区，那现在呢就首先要看哪个是打折的，
1: 对对对，
0: 哪个新鲜的，
1: 必须的，
0: 甚至是为了两毛钱和称重阿姨多聊了几句。这一波觉醒，觉得他觉得自己还是很享受这种，就是说可能是这个斤斤两两的我都要搞清楚。
1: 我想想啊，雅思超市推荐大家晚上去逛
0: 啊，就会有打折。
1: 晚上去逛那个水果啊，水果果拼是买一送一，
0: 好多面包店也是买二送一，是吧？看来我们都没少去。
1: 还有买二送一的吗？
0: 对，一般面包店它是不过夜嘛，所以到了晚上之后就是买两样送一样。
1: 哎，这个我真的推荐大家啊，
0: 会过日子哈。
1: 该过还是要过啊，
0: 对，
1: 该省还是要省。
0: 不光是血脉觉醒，也是一种就是更豁达、更不被别人的这个眼光啊、所谓的评价呀、来裹挟自己了，就是活出了自己的这种，
1: 你看看
0: 是吧？通透。
1: 你看，涛哥坐在我旁边说不出来这样的话，花姐姐，
0: 好吧。
1: 涛哥在我旁边，通常是我说这样的话。
0: 涛哥，对不起。
1: 然后再来看啊，有一位小伙伴说，我以前出门一定要化妆，但是现在素颜戴个草帽我就敢去这个出去逛逛逛逛街啊，逛逛那个菜市场、啊、
0: 你看以前多多少少就有一点觉得别人好像都盯着我啊，都会看我，
1: 对，可能想多了是吧。现在就觉得很自在、
0: 很自在就是最舒服的，不是为别人的眼光而活了哈。
1: 啊，说到不是被别人的眼光而活，我前两天刷到一条消息，就说有一个景区呢，它叫做什么呢，这个叫做窝囊漂流
0: 啊，这几年会有，就是那种很刺激的漂流，大家就有点不敢，那就玩这种窝囊漂流，我觉得很适合我的。对，我就不敢玩太高太快那种，从上面一下降下来这种。
1: 然后这个呢就被吐槽了，就说不好听。这个景区也说了啊，你看，其实我们很多小伙伴，你可以在网上可以看到他那个窝囊漂流，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平缓，但其实说是不是说指那个游客窝囊，而是说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玩上这个漂流啊。
0: 对呀、又菜又爱玩嘛，那就打造一个自黑一下、自嘲一下，就窝囊版漂流嘛。
1: 花姐，你会游泳吗？
0: 我会啊，游泳我会，但是我也不会玩那种特别刺激的水上的项目。
1: 你不会特别喜欢那种很刺激的水上项目？
0: 我有一次去玩了海盗船之后，
1: 吓坏了。
0: 这辈子
1: 那海盗船也不是水上项目呀，
0: 就是类似于这种
1: 很刺激的。对，那个我也不行，我主要是叫什么？说有一个，他们说那个容易晕。是
0: 就是这个
1: 大脑哪个地方的那个
0: 不是很平衡，运动症。
1: 对对对，但这次的这个窝囊版的漂流，它是全程都有树荫，不晒。
0: 对，而且呢，你就躺在那儿就行了，绝对好像衣服都不用打湿。
1: 那请问漂流那还有什么意思呀？
0: 哎，这样也挺好啊，躺着看一看蓝天白云，对不对？
1: 然后当时很多网友就说：“哟，这波属实是这个抛媚眼给瞎子看了啊，
0: 就是白费了一个好心啊。”
1: 对，但是
0: 我觉得漂流就应该这样啊，
1: 就是、
0: 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样就很好。
1: 对于涛哥来说，都应该蛮喜欢，因为涛哥怕水。
0: 哦，那他肯定不会游泳。我虽然会游泳，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大浪啊，或者是
1: 他相当的怕
0: 呛水的感觉，
1: 对，
0: 不喜欢。
1: 如果涛哥在这儿，涛哥可能也会认为漂流难道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0: 对呀、啊，这有什么不好听的呢？
1: 嗯，还蛮有意思的啊。
0: 对，
1: 我觉得而且很适合小朋友。
0: 对，而且你看这个图片上面，它一定要是风景很好的地方才可以做这样很平缓的漂流。
1: 嗯，有特点啊，
0: 对，
1: 还是蛮有特点的。说到特点啊，前两天呢，这个广东广州的一位谢先生，他分享了一张手上的图片，他的手背上啊，就鼓起了一颗圆润透亮的水泡。
0: 嗯，而且呢，这个水泡长得有点像 QQ 糖，我觉得也有点难以理解 啊，
1: 特别像。就是 Q 弹，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嘛，
0: 嗯，
1: 那种很 Q 弹弹牙的，
0: 有点小透明的那种，
1: 对，
0: 嗯，它是，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要谨防这样的东西啊。如果你手上长一个，好像一个怪东西一样的，千万不要自己在家里随意的处理呀、啊，或者说涂药啊。
1: 你看它这个 Q 弹看起来像不像草莓味的？
0: 好像，要么就是橘子味的吧。
1: 嗯，然后谢生也说了，他说这个水泡呢，当时是进行一个叫做。冷冻处就是治疗之后出现的一个正常的皮肤反应，然后医生就说了嘛，跟你说一样，就不要随意的用手去把它挑破、嗯、日常做好防护，要注意一个这个创面的清洁，如果说出现了红肿啊疼痛啊，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处理。
0: 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去做了一个冷冻治疗之后，皮肤可能会这样，就增加了一点常识、啊、
1: 他可能是不是因为本身那皮肤的问题，但你说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0: 对，我也是第一次见。
1: 哎，你说这位先生他到医院去，就是去找医生去看，医生有没有一种可能会以为他放了一个
0: 软糖，手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糖呢？请把糖拿开。
1: 对不起，我们不应该这么笑，可能真的是，哎，麻烦你把你手上的软糖拿开，我才能给你看病。对不起，医生。这就是我的手上长出来的一颗。
0: 对，真的是很奇怪，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1: 嗯，大家还是注意一下吧。包括今天早上我去健身的时候，我的教练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个朋友嘛，前两天就被那个隐翅虫给爬了。
0: 哦、那隐翅虫是很恐怖的，就像被硫酸泼过一样的。
1: 爬完了以后，刚刚好，又被爬了。
0: 他是什么招隐翅虫的那种体质吗？
1: 怎么会这样呢？然后他就建议，我就建议他，我说一定要去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
0: 对呀、啊，
1: 医生会给他开一些那个擦的药。
0: 对
1: 啊，及时处理，千万不要自行处理啊，还是要注意安全。
0: 嗯，隐翅虫、蜱虫一到夏天就会有这样的这个提示，如果遇到这样的虫子，一定不要自己处理，要到医院去。
1: 嗯，好吧，我们也欢迎各位这个注意自己的这个方方面面啊，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您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跟我们互动了，就可以进群之后、咱们互帮互助。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久坐办公低头玩手机的小伙伴，是不是每天醒来以后脖子都是非常的僵硬，肩颈发紧，普通枕头支撑不足，贴合度差，根本适配不了日常睡眠的需求。1059主播甄选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刚需好物，加倍生活零压深睡记忆枕，采用非温感记忆棉材质，慢回弹，质地软而不塌，适配各种睡姿，人体工程学分区设计，头部减压，颈部承托，侧睡加高，平躺侧睡都能够贴合头颈曲线，分散身体压力，面料透气亲肤，枕套可以拆洗，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的方便。深耕家纺多年的品牌匠心打造，品质靠谱，原价199元，现在专属团购价仅要69元，还配极速配送和贴心售后，自用送礼都很合适，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6: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7: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6: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7: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8: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

0: 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容易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七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2: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7: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6: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

0: 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5日8点到9点，宜昌市司法局副局长范晓东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解读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介绍我市行政复议工作情况，对群众关心的行政争议维权问题进行解答。如您有申请行政复议方面的困惑和疑问，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FM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宜昌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我的宜昌客户端同步播出。以下是详细报道。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0号、31号，市委书记黄建雄、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市委副书记殷元仪分别走访慰问驻宜部队，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体驻宜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在武警宜昌支队，黄建雄查看了部队装备配置情况，并走进部队使馆值班室，听取支队历史沿革发展历程介绍，详细了解支队先进典型、英模个人的光荣事迹，询问官兵工作、生活和训练情况。黄建雄说，长期以来，武警宜昌支队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主动参与应急处突、抢险救援、安全保卫等地方重点工作，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出了突出贡献，宜昌人民铭记在心。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及沿江高铁、沪南高铁等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加快建设，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加速集聚，宜昌在全国全省中的战略地位将更加凸显。面对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希望武警宜昌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加强练兵备战的同时，全力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建设，积极投身地方发展，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市委市政府将全力支持部队建设，扎实做好军人安置、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各项工作，切实为官兵解除后顾之忧，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浓厚氛围。在宜昌军分区，陈红辉详细了解部队建设、训练和官兵生活等情况，对驻宜部队长期以来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抢险救灾、应急处突等方面做出的突出贡献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宜昌是全国双优模范八连冠城市，军地双方始终保持着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优良传统。宜昌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好部队官兵急难筹盼问题。希望驻宜部队官兵始终把驻地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踊跃参与宜昌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工作，推动部队干部自觉传承红色基因和优良作风，以良好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在解放军某部队，殷元仪与官兵亲切交谈，详细了解部队官兵面临的实际困难，对大家扎根一线、刻苦训练的昂扬风貌致以诚挚敬意。他说，广大部队官兵长期为巩固国防建设和推动宜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宜昌将始终秉持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带着感情、带着责任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切实为官兵解除后顾之忧，希望部队官兵继续支持宜昌发展，让军民鱼水情更加深厚。市领导贾国文、肖鹏飞、李昌清分别参加相关走访慰问，
0: 副市长曹宏伟也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7月30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问题整改部署暨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后，宜昌市接着召开会议，部署落实措施。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安委会主任陈红辉出席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省政府要求和市委工作安排，以更大的决心、更好的作风、更有力的措施，扎实推进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 陈红辉强调，安全生产是守底线、惠民生、保稳定的基础性工作，要全面对标整改，按照各级督查反馈问题清单明确整改责任，做到照单全收、清零消耗，要严格验收标准，认真组织现场复核验收，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形成闭环，风险彻底清零，要全域开展回头看，对照省巡查通报五大共性问题，聚焦矿山、危化、燃气等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排查，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要推进系统治理，将巡查整改工作与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统筹推进城镇燃气、电动自行车、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切实完善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盲区，做到治标精准量，治本见长效。陈红辉要求要保持高压态势，动态清零共性非法违法问题，分行业深化专项打击整治，健全行刑纪法联动机制，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督导考核、宣传教育、信息报送，确保工作落地见效，要统筹抓好汛期安全，落实预警教应和应急避险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徐伟莹、刘传刚、上官府令、汤明、李小军、曹宏伟、李昌清出席会议。
0: 7月30号，市委副书记、市长陈红辉与来宜昌考察的中国进出口银行党委副书记、执行董事张少辉一行座谈。
1: 陈红辉对张少辉一行来宜考察表示欢迎，感谢中国进出口银行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他说，当前宜昌正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积极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等国家重大工程建设机遇，充分发挥区委交通、长江航运、特色产业、城市发展等优势，全面发力，整体提升，坚定朝着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迈向万亿之城能级目标全速进发。希望中国进出口银行充分发挥融资加融制双重优势，进一步加大对宜昌的金融支持力度，在外贸扩量提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创新发展等方面持续深化合作，助力更多宜昌优质企业扬帆出海，深耕国际市场。宜昌将加强工作对接，做好服务保障，为中国进出口银行在宜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张少辉感谢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对中国进出口银行工作的大力支持，对宜昌经济社会发展成效给予高度评价。他表示，宜昌是中国进出口银行重点服务区域，双方长期以来相互支持，携手共进，已经建立了坚实的合作基础和深厚的信任关系。中国进出口银行将紧扣服务国家战略，精准对接宜昌发展所需，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职能作用，加大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力度，聚焦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外贸基础设施建设、新质生产力培育、中小微外贸企业融资等领域，加强与宜昌合作，为宜昌奋力打造全省支点建设先行区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曹宏伟、李昌清参加座谈。7月30号，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徐小兵率领的全省无党派人士优化营商环境民主监督调研组来宜，市政府副市长王俊、市政协副主席孔福生参加有关活动，在深入我市部分重点企业项目现场实地走访并召开民主监督调研座谈会后，调研组认为，宜昌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营商环境建设取得良好成效，强调要深刻领会开展专项民主监督的重要意义，准确把握基本要求，高质量完成本次专项民主监督任务。王俊表示，宜昌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为各类市场主体在宜投资兴业创造更好环境，提供更优服务。
0: 7月27号，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首次出口美国，首批计划发货 115.2 万支，预计8月中旬可完成发货。该产品于今年4月底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成为首款登陆美国市场的中国胰岛素产品。
2: 在位于宜都的东阳光胰岛素仓库里面呢，首批发往美国的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正在进行装箱打包，它们都被装到了像我身旁这样的保温箱里面，四周都贴着像这样厚厚的冰条。

0: 它可以保证这个保温箱至少4到5个小时维持在2到8摄氏度的状态。
1: 作为生物制品，干晶胰岛素注射液的蛋白质结构及生物活性对环境温度极为敏感，需严格控制在2到8摄氏度。因此，自出库前，全流程必须依托专业的冷链温控体系，实施不间断的精准保温。
2: 我们这次发货美国的产品是用海运的集装箱的形式来发货的，整个运输过程大概有2个月，这个过程中要脱离我们这个冷房的条件，因此我们需要在集装箱内进行控制温度。首先要集装箱本身要达到2到8度这个冷藏能力，同时为了防止过程中有可能的意外，你比如说长时间的暴晒、风吹雨淋的，因此我们需要在集装箱内配备这样的保温罩，可以在脱离正常的温度条件下，仍然有几个小时的保证产品在2到8的环境下。
1: 除严格落实全程冷链保温，运输环节将同步启用 GPS 实时监控系统，对物流轨迹、瞬时位置及核心温度数据进行全天候追踪，确保运输进程可追溯，温控数据可查看。
2: 这个是带 GPS 功能的温度记录仪，它可以实时通过我们那个云平台监控它的位置，在线温度的数据。我们每个保温箱内都会放一个温度记录仪。
1: 企业现已获得美国合作伙伴超过1800万只的订单，预计将在18个月内完成全部发货。
3: 日前，仿武高速兴长段熊家岭隧道右洞顺利贯通，这是仿武高速全线贯通的首条隧道。隧道位于秭归县郭家坝镇，右洞总长2978米，施工区域地质条件复杂，建设难度大。建设单位利用 3B 凿岩抬车、拱架安装抬车等设备，提高机械化作业效率，同时运用智能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围岩状态，确保隧道安全高效掘进。仿武高速是鄂湘三江三山旅游走廊的关键通道，建设里程全长约251公里，桥隧比达 87.88%。预计2030年建成通车，将进一步完善鄂西古架路网，提升区域通行效率，对推动江汉生态经济带与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日前，2026年全国基层卫生健康发展与传播大会暨基层卫生重点工作经验交流会在大连市举行。我市吴家岗区卫生健康局报送的小小药箱传温琴加一服务护银铃创新实践案例，获评加一签约服务创新实践经验奖。姥姥的药箱志愿服务项目针对独居、空巢、失能、半失能老人用药不规范、过期药堆积、错服、漏服等突出痛点，创新构建1名社工加2名家庭医生加N名志愿者服务模式，定期为老年群众开展家庭药箱清理、慢性病精细化管理、健康知识宣教、心理情感陪护等。

0: 新闻全面升级，资讯全新呈现。
1: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两档新闻节目换新而来，
0: 锁定新闻快车道，领跑城市资讯，刷新实时热点。
1: 关注民生直通车，聚焦民生热点，荟萃新鲜内容。
0: FM95.6 邀您一同聆听时代脉搏，
2: 洞察城市变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光，
4: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4: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4: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4: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我想今天的你应该也是忙碌的吧，也许此刻呢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一边还在奔忙着。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歌单和片单已经准备好了向你发送。开场想跟你听到的是陈粒的这一首《清透》。

光影在歌唱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和你听到这首歌陈粒的清透。陈粒在参加创作人这个节目的时候说呢，这其实是他十年前的一首作品，所以拿出来呢重新做过编曲之后呢又唱给你听，只是希望可以和大家来悠闲一番，回到十年前的模样。有的时候你在忙碌的时候啊，特别是啊忙起来呢会忘了自己，听听这样的歌曲，回到十年前的模样，不就是他们说的勿忘初心吗？光影在歌唱，歌单上第一首呢是来自陈粒。我们看一看前排留言区，问号他说喜欢那一句全都没你好看，完了之后瞬间好想大哭啊。大家不是都说啊，这个世界上不缺乏美的东西，只是缺乏了一双找到美的眼睛吗？全都没你好看，我当时看到这句歌词第一时间想到就是睡美人这部影片。哎，关于台词的这个部分我也想说，睡美人当中一共18分钟的荧幕时间和18行字的台词才是真正的属于睡美人当中那个爱洛公主的，其他时间都不属于她啊。通俗来讲的话就是18行台词，这部电影它只有18行台词。那你到底在这个故事当中得到了什么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安静的迪士尼公主啊。这时间和你来说一说睡美人的故事好了。在1959年的1月29号呢，迪士尼这一部经典的动画睡美人在美国首映了。电影当中的睡美人形象呢，其实是来自于一位舞蹈演员，而且影片的人物细节做得很好，在当年包括头发飘动的姿态呢也是非常的美的。在制作这部动画之前，动画设计师就在电影的每一个镜头当中做了一个真人的参考，而且有现场演员身穿着类似于公主的服装担当着模特，而这些模特大都是经过迪士尼筛选而担任的。要知道他们扮演的可是睡美人这样一个如此好看的形象。影片当中不仅有萌萌的小动物，有梦幻的画面，其实在配乐方面呢也有着迪士尼影迷或者是钟情者最熟悉的歌曲，叫做 Once Upon a Dream。而随着睡美人的上映呢，睡美人城堡也成为了迪士尼经典的场标，从此便拥有了无与伦比的存在感。所以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于迪士尼的 Once Upon a Dream。

有没有听到这个大气磅礴的配乐之后，你觉得好像一下子从白天到黑夜了？因为呢，翻译过来的话，这个普通话版的歌曲它由周华健来演唱，叫做在星星上幻想。你要知道，在这个长盛不衰的睡美人故事诞生的时候，它就影响了很多讲故事的人，他们是作家，是画家，是诗人，是作曲家，是编舞家，是制片人等等等等，应该说这部影片是华特迪士尼工作室的美学成就的顶峰。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我是杨洋。接下来呢，要继续和你听到这一首歌曲呢，好久都没有关注他的新作品了，我们就来听他的一首老歌好了。 Oh City 猫头鹰之城 To the Sky。

然后我们看一下李安宁说了什么。他说那一阵子呢去 KFC 吃早餐，每天早晨就会听到这首歌，所以呢每次再听这首歌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朝气。来说说你的故事吧，欢迎各位呢给我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而在慈山慈海的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又会遇上哪句台词呢？台词库里我看到了这部影片，它的名字呢叫做《旅行》。老天创造的第一件事就是旅行，之后是疑虑和乡愁。那这部影片说了什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再见哦。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尚未实现、即将去实现的愿望。其实他留给你的问题呢，还是那么几个啊。如果说时间有限，你会有一份怎样的愿望清单？你会去哪些地方？做哪些事？最后拥抱哪些人？光影在歌唱，这一首歌《没有计划的旅行》，稍后再见。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你，可是我们都忙，太想见你，拥抱了亲吻，还有别的。

0: 迎阴而来。推荐一张专辑给你啊，这是来自于苏运莹的专辑，名字叫做《幻》，里面呢包括了她奇奇怪怪的想法。我今天是偶尔在歌单上面突然就听到了这样一首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它拉进来的，后来呢一想，哇，这首歌原来是2018年的啊，感叹时间过得很快呀。歌曲《想你和我们的以后》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有点意识流吧，又更像是一封日记或者是一封情书。来，上电影。
1: 台词小记，影片情书。你好吗？

我们最后这一部影片《情书》。一封原本以为不会收到回信的情书，竟然意外地得到了回应，所以悲伤的埃斯呢，就因为这封情书得到了救赎，结果发现是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也正是这样一个误会呢，让两个女生发现了一段男主人公在年少时候没有说出口的一段单纯的爱恋。所以说所有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经历呢会在我们身上留下独有的印记啊，你吃过的饭，你走过的路，你看过的书，你爱过的人，这些呢都会在你的身上体现，变成一个独特的你。今天光影在歌唱就是这些歌曲了，最后想跟你听一首什么歌啊，偏要放一首螺蛳粉之歌，他们是来自于旅行团乐队的创作，对，旅行团乐队带来这首螺蛳粉之歌。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杨洋。

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顾名思义，就是说个体通过主动表达或者再创造信息来获得满足感和心理收益的一类兴趣活动。那它的核心在于外化，就是把头脑中的感受、知识或者是体验转化成某种可见可被他人感知的形式。那这不仅是一种记录方式，也是深度加工的过程。 当你试图把复杂的想法写下来，或者是把模糊的情绪转化成绘画、音乐的时候，大脑会被迫的去重新组织信息，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而这对应到了心理学当中的生成效应。 研究表明，相比于单纯的阅读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成的信息，比如说你写下来的、说出来的，往往会记得更牢一些。换句话说，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 当然，生活中的输出型的爱好其实有很多种类，网上呢也有很多清单哦，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个输出型爱好，可能更倾向于说输出作为一种参与方式，而并不是各类的爱好二元分类。那。

0: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1: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有的故事结束了，
1: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0: 还有的故事
1: 我也想要像你
0: 正在发生，
1: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0: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可能有朋友会疑问说，闲暇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爱好还得产出啊，这和小学看完电影让写观后感有什么区别啊？我不可以单纯的接受快乐吗？ 当然可以了，追求快乐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我们面对的很多心理上的困境，比如说工作的倦怠、长期的无意义感、压力过载等等等等，很难通过被动的消费来缓解。而当你去主动创造的时候，表达和输出并不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反而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心理疗愈。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 就是回家之后你躺下刷手机会觉得越刷越累，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觉得空虚无聊。这其实是因为被动输入的信息没有办法满足持久幸福感的生成条件。在电影《好东西》里，单亲妈妈王铁梅、小孩王茉莉， 还有身为创作者的小叶，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也表明，当一个爱好不仅能带来短暂的愉悦，还能不断的产生新的成果，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也能够长久的保持这份热情。
1: 我觉得做观众挺好的，我就想一辈子只做观众，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已有的艺术成果。光是这些成果，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2: 那你还让我学？你之前说我什么特长都不用学，让我快乐长大。那你现在快乐吗？我觉得创造的快乐和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1: 那不一样。
2: 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
3: 对，就像您爱一个人一样。
0: 哎，两回事啊，那是你爱的那个人有问题。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就提出了PERMA模型，他特别强调全面的幸福一定是这五个维度充分满足的结果。那PERMA模型到底是哪五个维度呢？特别讲到包含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输出型爱好的独特性呢，就是在于我们会很自然地投入其中，不管是给相片调色、 精心的整理再发到朋友圈，还是做了一个手工艺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情是平静而愉悦的，并且这种预期内的难度更容易让我们处于心流状态。我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也在留言说狼人杀算不算

但是输出啊，一直在表达逻辑输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你在输出你的观点和逻辑的时候，你真的是沉浸在其中的。那个状态虽然会很激动，但其实那也是一种你的心流状态。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忽略掉时间，很多时候你发言的时候，你发现啊，我可能没有说太多，怎么一发言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这样过去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强的语言表达的能力，但是当你在那个狼人杀的场子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语言表达是这么的厉害，那也是属于一种输出型的爱好了。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啊，它能够无形中增强我们的那种价值感，因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分享的。所以和被动的接受娱乐不同，它带来的是一种我正在主动过生活的体验感。

外开始幻想，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很多人亲身验证认为输出型爱好是可以对抗虚无的，其实就是因为这种体验触及到了幸福感的很多个维度，比如说情绪上的愉悦，意义感的确认，还有经验技能积累所带来的一种成长感，他们彼此叠加，让人会更容易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当中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那除此之外呢，适当的输出其实会放大你的快乐， 人类的神经系统天然具有一种适应性，那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第一次旅行的时候觉得每个细节都好有趣啊，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入场就已经很开心了，而这些习以为常之后，快乐的阈值也会越来越高，需要更强的刺激你才能开心，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是享乐适应，意思就是

说，人类在获得新的愉悦之后，会逐渐的把这种状态当成是常态，于是最初的兴奋和满足感就慢慢的减弱了。那说到这儿，也许你会问，我要如何找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呢？其实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探索的测试，你大概就能发现自己被隐藏的兴趣点在哪里了。那第一呢，就可以用这种心流时刻回顾法，你可以仔细去回想一下，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一做就忘记时间的？比如说帮朋友分析问题直到深夜，研究菜谱做出美味的佳肴，整理衣服不知不觉的3个小时就过去了。这些沉浸的体验往往指向你潜意识当中的热爱。第二呢，就是童年线索的挖掘，你去想一想你小的时候那些不被允许或者没有条件做的事情，比如说

那第五点呢，就是平衡输入和输出，一味的输出也会变成一种压力啊。人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个循环系统，你只有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够给咱们自己带来一种积极和愉悦的体验。所以为自己去设定一些只享受的时刻，寻找那种舒适的节奏，比如说半个月作为一个周期，避免输出变成压力。最近有很多感触啊，就是我们面对着很多明明不是由自己造成，但是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的问题，而正是这种无力和不可控，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冲突和不安。而输出型的爱好，本质上呢，就是通过一种创造的生活方式，让你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当你为自己的生活搭建了一套秩序，这种微小天然就是宏大虚无的

0: 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经常在一天结束之后，卸下所有的社会角色之后，会陷入一种很奇特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好像并不是来自于身体的劳作，而是源于一种精神上的失重感。我们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在白天贪婪地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情绪和任务，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去释放、去转化，于是内心会变得拥挤，仿佛一个堆满了杂物但是从来没有整理过的房间。而输出型的爱好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柔的出口，一个把内在的混沌转化为外在秩序的通道。它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也不是鼓励你去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它的本质是一场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一次把无形的思绪赋予有形形态的创造。当你提起笔，把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落在纸上的时候，你便不再是那个被思绪追逐的人，而是成为了思绪的观察者和整理者。那些模糊的感受在文字的梳理下会逐渐地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和脉络，你会发现写作并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思考的延伸，一种情绪的沉淀。而当你拿起画笔，哪怕只是在白纸上涂上几抹色彩，你便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和自己的内心进行一种交流。画布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安全的容器，容纳你的喜悦，容纳你的忧伤、焦虑，或者是宁静。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不是说画得像不像，而是你是否允许自己的情感自由地去流淌，并诚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和确认。甚至当你用心地烘焙一块蛋糕，或者是在阳台上细心地照料一棵植物的时候，你同样在进行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输出。你把你的时间、精力、爱意注入到这些具体的事物当中，看着它们在现实当中慢慢成型、慢慢绽放。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能够带来一种最原始、最踏实的满足感，它让你真切地能够感受到你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你的存在是能够留下痕迹的。
2: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有人会觉得说，知识的积累，信息的获取就是成长的全部，但事实上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输出的那一刻，因为只有当你尝试去创造的时候，你才会被迫去理解，去整合，去创新。所以请不要轻视你内心那一点点创造的冲动，不管是写下三行小诗，还是拍下窗外的一片云，又或者是在日记本上画下一个小小的符号，它们都是你生命力量的证明。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1: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3: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避暑已经成为大家出门的首要选择，没有之一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的主角依然还是一本绘本，但目的地一定会让你听到名字就瞬间冰爽下来。今天我们先打开绘本里的冰城密码，哈尔滨。

首略微带有年代感的歌曲来自一部电视片叫做《太阳岛上》的插曲，叫做《哈尔滨的夏天》。哈尔滨可以用它独有的方式讲述跨越百年的故事。即将要跟随的是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于一凡老师，共同穿越书中所打造的时空书信，解锁这座被称作东方莫斯科的奇妙密码。

0: 我是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的于一凡。
1: 我是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策划编辑，然后我所在的部门呢是主要做这个原创科普绘本的。然后因为我们之前出了这里是中国系列的这么一个城市科普绘本，然后所以才应运而生了我们现在有的这个中国奇妙游的科普绘本。然后我也是这套书的一个主要的策划编辑。
2: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任何时候提起哈尔滨这三个字儿的时候，总是能让人有一种，很凉爽的感觉。哈尔滨这本绘本，我看了一下，从最开始是用了爷孙书信的这个形式来串联整个哈尔滨的城市和历史的，这种有点像跨时空对话的方式，是于老师您和您的团队最开始所策划的吗？
0: 这应该是群策群力的一个讨论的结果吧。也有很多吴老师的非常好的建议。在同济的整个的制作团队呢，因为大家是建筑和城市规划的背景啊，所以我们擅长用专业的角度去呈现这个城市里边的一些空间形态上面的特色啊。我相信这个直观的、直接的。和对城市的感知呢，是每一个人认识城市的第一个视角，所以从这个视角去切入到对城市的认识，也是这套丛书的一个设计的初衷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有一系列的在学校的领导彭老师和我们学院的领导的这个组织之下，是对城市是做了非常认真的筛选。而且这套丛书现在其实是第二套，之前也曾经推出过第一套，后续应该还会有其他，我们会慢慢的涉及到其他的城市的这个领域里。用爷孙对话的方式呢，是希望同时引用到一位成年人的视角啊，当然就是爷爷的视角，而且也还赋予了他一个特定的身份，他曾经是有建筑学的背景。所以他能够用相对来说比较专业一点的视角来讲这个故事。对于小朋友来说呢，那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们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呢，把这座城市的特征组织在这个对话的框架之下。这个还是 work 得很好啊，就是这个方式本身还是很好的应对了，能呈现我们这套丛书的一个目标的。
2: 也就是说，爷爷的身份就有点像你们编者的身份，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是这个小孙子，他在接到爷爷的信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自动被小读者所带入了。小读者从小朋友的小孙子的角度去探索、去提问，就等于编者借爷爷的嘴来一一解答这些关于哈尔滨城市的记忆也好啊、细节也好，包括历史也好。我看到这本书里面其实提到了。有几张老照片儿，应该我如果没数错的话，应该有7张老照片儿，对吧？这7张老照片儿背后有哪些故事是当时特别打动于老师和吴老师的？我觉得可以分别请两位来说出自己最被打动的一个故事哈。要不然，如果没有被打动，相信这7张照片儿也不会被编辑和作者所筛选出来。
1: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觉得设计这个爷孙的对话，它还有一个非常，就是从我们出版者的角度来说，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些童趣化的设计，就是它会呈现这个城市，从古至今的这么一个变化的感觉，然后包括我们也希望有一些童趣的视角。然后其实最让我感动的还是这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个防洪的纪念塔下面，然后。跟这个纪念塔进行了一个合照，就是我第一个感动的点，因为我是比较容易被这个众人他们这个为了当年抗洪抗灾，然后做出了这么一些贡献，我是最容易被这种事情感动的。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在看绘本的时候会感受到的一些细节，但这不是一个照片啊，这是那个爷爷他去到了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如果是从这个绘本故事的视角里面，其实你的视线只会看到这个小朋友他在这个纪念园里面，然后向这些 抗日的英雄敬礼的画面，但是我们其实时空交错，在绘本上面也会呈现到，爷爷也会在同一个时空中，他也会有敬礼的这么一个画面上的设计。
2: 刚才说到的这个同时空这样的一个敬礼的画面出现在这本绘本的16页和17页，大家可以去在书里面找一找，然后也可以在去到哈尔滨的东北抗日联军纪念园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以找到同款的打卡地哈。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这本哈尔滨的作者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在这7张老照片的背后有哪些故事是特别被打动的。
0: 这些位置的选择呢，它后边其实有一个编者的逻辑呢，是先讲这座城市它所在的区位有哪些特征，因为在东北地区相对来说有它的气候特点，也有它在中东铁路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特点，所以组织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里边其实有一些专业的逻辑，当然它会转化成爷孙对话过程当中的故事的逻辑。在所有的这些逻辑里啊，我们非常希望能够读者很迅速的通过一个简短的绘本了解到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魅力。所以让一个建筑学者、一个规划师印象深刻的呢，是我们对中央大街、

0: 对，这个哈尔滨的地方和欧洲的风格的一些融合，所呈现出来的很独特的这种建筑风格和城市的环境，我们在这方面的表达上花了很多的力气，也特别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画面的窗口，能够感染到我们的小读者们。
1: 中央大街，即使是像我这样没有去过哈尔滨的人，也都一直久闻大名哈。我想知道这个书里面关于建筑的手稿，是就很用心的让绘者一笔一笔亲笔画出来的吗？
0: 啊，是啊，
1: 这不是一个什么之前就现成存在的手稿，而是专门为了这本绘本而专门画的，对吧？
2: 是的，是
0: 我
2: 的。
0: 们是有照片可以对照着来
1: 嗯。
0: 做的，而且这种照片，因为今天我们的中央大街也恢复到，一直延续和并且在更新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恢复它过去的历史原貌，所以这样的照片是大家在中央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俯拾皆是的视角，大家用了一个这种速写的方式来呈现这个视角，如果您没去过哈尔滨的话呢，我觉得建议这个可以作为第一站啊，它可以立刻生成一个对哈尔滨的非常直观的认识，对它的人文、文化、历史，包括它的商业的特征、人民的一些性格上面的特征，都在这里有非常充分的体现。
1: 嗯，因为我刚刚其实想说的就是，不仅仅是小朋友，即使是像我这样的成年人，在看到像建筑手绘稿的这种图片的时候，你也会有一种更亲近和不知道为什么会比照片来的更具象化的感受。就是如果要让编者去画这个建筑手稿的话，是不是这也是属于咱们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们的一个必修课？就是每一个这个专业出来的学生都能速写这种建筑手绘稿，
0: 不可以这么说，是的，
1: 这是一个基础的本领，对吧？
0: 应该这么说。
1: 啊，太棒了！这一整套《中国奇妙游》呢，也涉及到了6座城市，今天我们只是提及到了其中的一座哈尔滨。作为这个建筑学者，我们还是要问一下于一凡老师。您是怎么样通过建筑笔记这样的细节去展现哈尔滨当中，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咱们说到这个中央大街的巴洛克的建筑风格呀，包括像其中提到一些新艺术运动这种建筑的魅力，就是这种概念，如果是放在大学的课本上的话，可能觉得是知识点，但是放到童书、放到绘本里面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通过孩子们简单易了解的方式去让大家更容易理解的？
0: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的手绘稿来看的话呢，它其实并没有100%的去呈现这个建筑上面所有的细节，
1: 嗯，
0: 砖缝啊、材质啊。那我们强调的细节呢，就是跟这幢建筑它自有的这种建筑风格是高度相关的，也是希望大家能够迅速掌握和了解的。其实，在一张现实生活当中的建筑的风景图片转化成一个建筑的专业速写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提炼其中的这些特征，而这些特征今天是被同学们用眼睛、用笔、用绘画的方式呈现。那它早期呢，是从大自然啊，从历史文化的延续过程当中被提炼，也就是说，它有一个来自于生活转化成艺术，应用在建筑，然后回归到生活被大家欣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就比如说，这个书里面也提到像，《冰雪节起源》啊这样的历史的故事，还有像哈尔滨火车站经历了6次改造这种知识点，就感觉如果放在初高中的历史书本上，它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还是那个问题，放在绘本上，这些知识点其实跟这座城市息息相关，那又怎么样能够通过艺术的趣味的形式去呈现出来呢？
0: 其实，对于这本绘本在打开的时候，翻到这一页，我相信每个读者心里也立刻会对江南水乡、对北京的这种传统建筑之间呢，形成一个就是起码认知上面的差异。那对这座城市的一个基本的特色，就会形成一些概念。人们也许就会一般来说啊，会诞生一个兴趣，哎，就是这个为什么不一样？这种不一样是什么原因来形成的？它一方面呢是形成在空间自身的一些特色、材质、细节和设计的风格里， 另外一方面呢，也来自于这座城市长期以来所经历的历史文化人文上面的一些变革。我相信这个其实就回到了我们制作这本绘本啊，希望能够向所有的读者传递哈尔滨的特征的一个初衷。对哈尔滨这座城市来说呢，它其实也有在中国的典型的园林、典型的建筑基础之上衍生出来的这样的风格，不是说这座城市就全部都是画面上所显示的这样。但是中央大街呢，的的确确啊，在国内在所有的城市里呢，也都是一座在城市设计上、在城市风格上非常独特，而且风格非常统一的这么一条街道。它本身所呈现出来的中国在融入世界跟西欧之间的文化的交融上面的这种能力，显示出来的这样的窗口，是非常深厚的去构建了，就是人类的命运共同体，他们曾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的来源，有共同的认知，但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又各自有适应自己的发展的需求和人文的一些细节的汇入。就譬如说在这个巴洛克的风格里，它跟典型的西欧的，譬如说法国的或者是德国的这种巴洛克呢，还不是完全一致，因为它有很多的细节呢，其实使用到了一些中国的细微的细节，比如对一些小的装饰里边出现了一些中国的很吉祥的这个小动物的形式。也就是说它形式上跟欧洲可以对话，细节上跟中国的历史文化和一些吉祥的元素可以对话。我觉得这里边呈现的是设计师的审美和一些智慧，同时也是对地方文化的一种尊重。所以这样的一条街道，它可以去做的研究，可以是一本博士论文，里边藏着非常多的历史故事，对艺术风格的吸纳、转化和跟地方之间的对话。这个里边的内容就是确实通过这一张照片能够打动人，但它后面的故事确实是有更深厚的底蕴。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保险公司又怎么辩称的呢？
1: 保险公司首先是认可这个车辆是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责任险，同意在这个相应的保险责任范围内进行赔偿，但是不认可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他驾驶的车辆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本案的交通事故起因是这条狗横穿高速公路，潘先生紧急制动，继而引起了杜先生驾驶的车辆追尾。就即便承担责任，这个保险公司承担的也就是杜先生车辆的责任，也不应该超过总的损失的三分之一。并且潘先生主张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是因为车辆停驶造成的间接损失，这不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同时在三者责任险里也是属于他的免责的范围，所以保险公司认为这部分是不应该赔偿的。
0: 最终法院审理后怎么认为的呢？
1: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这个旅游大巴司机杜先生驾驶车辆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潘先生驾驶的车辆发生追尾事故，这个杜先生的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因为旅游公司也认可杜先生是属于职务行为，所以对潘先生因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合理损失，由旅游公司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同时公路公司已经提交证据证明他们尽到了合理的巡查的义务，并且在本案中这个小狗横穿高速公路的情况属于突发性事件，所以不能仅凭这一情况就认定公路公司存在过错，所以对于潘先生主张由公路公司承担次要责任，是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的，法院对于这部分是不予支持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离奇的社会案件，
4: 来继续关注的
3: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保险公司他们担责吗？
1: 是旅游大巴车承担的这个责任，最终是要根据他所投保的保险，在判断是否由保险公司来具体承担。本案中这个医疗费是属于交强险的承保范围的，所以是由保险公司直接进行赔付，而本案中所产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这部分是不属于交强险的责任范围，而且也是商业三者险的免责范围，所以这部分的损失就由旅游公司自行承担，保险公司就不再予以赔偿了。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潘先生的医疗费394.86元，然后旅游公司赔偿潘先生的误工费和车辆承包金损失共5814.9元，驳回了潘先生的其他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双方都没有上诉。
0: 那么这个案件判决的依据是什么？
1: 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3条的规定，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如果后车驾驶人驾车行驶时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与前车发生追尾事故，后车驾驶人存在过错。本案中杜先生作为与潘先生同方向行驶的后车驾驶人，没有能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发生追尾事故，杜先生的行为是存在明显过错的。而潘先生在驾车行驶过程中突遇小狗横穿公路，为了避免碾压小狗而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行为，是属于驾驶人路遇突发状况采取紧急措施，这一行为是合理的，不属于法律上的过错行为。然后再来说一下道路的管理者，首先公路公司是应当尽到合理的道路清理、防护、警示等维护义务，在高路公司处于全天候不间断运行的情况下，同时也应当考虑道路管理者履行维护义务的现实可能性。在道路管理者按照有关规定对道路进行了巡视养护，并且能在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就应当认定为公路公司已经尽到合理的道路维护义务，而不应该苛责道路的管理者能够实时发现道路上发生的任何突发情况并顺势处理完毕。所以在本案中仅仅因为这一突发情况，不宜认定为高速公路的管理者对本案的交通事故存在过错。
0: 那么针对这样一个案件，法官对于驾驶员有什么提示吗？
1: 在道路行驶时，首先要应该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由于车速较快，刹车距离较长，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如果没有能够与前车保持足够的距离，很有可能会造成追尾事故，同时还需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赔偿责任。所以为了保证行车安全，驾驶人首先需要注意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
0: 在下面这个案件当中是宠物狗

0: 惹的祸，谁来担责呢？记者采访了北京海淀法院的刘小妹法官。
1: 原告小雨诉称呢，在六月的某天晚上8点多，他在步行道上自西向东骑行的时候呢，他的颈部与王女士手中的可伸缩式拴狗绳发生接触，造成颈部划伤，伤口呢长约9厘米。小雨呢就认为王女士呢在遛狗过程中呢将狗置于身体的左后视线盲区，狗绳过长，并且呢当时有他人并排前进，占据了道路的主要通行区间，最后导致呢他的颈部受伤。事发之后呢，王女士陪同小雨呢到医院进行了消毒处理，但是呢双方对于事故的责任以及后续的赔偿问题没有协商一致，所以呢就起诉到法院来了。
0: 被告王女士她怎么辩称的呢？
1: 王女士呢认为就是她呢在本次事故当中不存在侵权行为，而且呢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小雨呢作为年仅6岁的未成年人，在步行道上逆向骑行，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同时他的父母呢事前没有对小雨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将孩子置于危险的环境，并且放任他的危险行为，没有尽到应尽的注意义务，存在监护不力的过失，小雨及其父母应当承担本次事故的主要责任。
0: 我们看到这也是各说各有理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认为争议焦点在哪儿呢？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王女士是否应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话，如何确定责任比例？本案当中呢，王女士夜间在人流量相对较大的步行道遛狗，她呢应该尽到对动物的安全性维持义务以及对行人安全的注意义务，发现行人靠近的时候呢应当进行必要的提醒或者采取相应的避让措施。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分享的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四个系列就是社会大哥系列。兄弟这个词，对于很多文艺小清新、金边眼镜的男孩女孩是非常令人害怕的。比方说，兄弟难当，兄弟抱一下，我的好兄弟，朋友的酒，大哥。每当这些歌的旋律响起，那些文艺系从小老师只会读书的朋友分分钟就会感觉自己走错了包厢。所以说，如果是轻松的饭后聚会，这类歌曲的格调确实有点太接地气了。

0: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今天和你分享的这个音乐主题是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第五个系列就是昔日神曲系列。说到这一类型的歌曲，怎么少得了比如《最炫民族风》《小苹果》《五环之歌》这种红遍了大街小巷、深得广场舞大妈喜爱的昔日神曲。神曲之所以能成为神曲，频频登上 KTV 点歌排行榜，大概是因为他们的歌词直白上口，旋律通俗易学，节奏欢快带感，情绪轻松搞笑，谁都会唱，还能够轻松引得共鸣。针对这种神曲，它确实是受大众欢迎，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说它恶俗，以至于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这份见解也不是全无道理。那么对于把昔日神曲搬进 KTV 的现象，我只能说持保留意见。

看当时的气氛，请谨慎操作。这里是单曲循环，今天和你一起分享的是那些充满槽点的 KTV 神曲。当然，如果跟你一起去 K 歌的都是那些你熟得不能再熟的朋友，无论你点什么歌他都会为你捧场的朋友，那你就当我没说过，好好的一展歌喉吧。

0: 里是 FM 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2: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1: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3: 我给你自由。
1: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下首歌来听李玟《爱我久一点》。

李玟的爱我久一点，继续下一首，这是 Miley Cyrus 的 We Can't Stop。 他自己创作这首歌的目的呢，是想献给他的歌迷，想让这些歌迷清楚地认识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止他们在一起。所以歌词写到了，我们的派对话无阻挡，我们的派对爱无界限，我们不能停止我们的步伐。来听到 We Can't Stop。 It's our party, we can do what we want. It's our party, we can say

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郭富城，我对他的印象大概就是当年我自己还在上小学，非常小的时候，家里看电视，本来频道就不多，调一个就是郭富城，再调一个台又是他，可见他当年的影响力是有多大。90年他发了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破了百万，也算是男歌手当中的传奇人物了。来听到这首《好想说声谢谢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泛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

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张震岳在很多人的回忆当中就是那个帽子喜欢反戴，喜欢抱着一把民谣吉他，穿着破洞牛仔裤，肆无忌惮弹唱着爱情当中种种情绪的男生，记住是男生哦，这种感觉很奇妙。就像是大家回忆当中说王心凌一样，永远是少女。张震岳呢，如今也不再是少年形象，但他的声线似乎一点都没有变化，一说话一唱歌还是那个有点坏坏腔调有点调皮的形象。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0: 游鸿明的流浪狗，继续下一首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是词曲搭档杨子浦和施恩成两个人再次合作。施恩成呢是想唱出那种更为诚实的，更为普遍的关于面对情伤，其实呢心中根本不甘心不释怀的心情，所以这一句你就不要想起我并不是他的真心话，你可以反过来理解，可以理解为你最好别忘记我。
1: 我都寂寞多久了还是没好，感觉

原来你什么都不要，这个歌呢有不少翻唱版本，燕姿的版本是我认为在女版当中最成熟也最好听的一版。本身燕姿的声音就自带辨识度，所以她一开口，这个歌似乎就在一瞬间变成了她的独有。当然男版也有很多，比如说迪克牛仔、胡彦斌、张学友、周华健、刘德华、张杰等等都有翻唱。如果要问我喜欢哪一版，胡彦斌版吧，大概是我是歌手2015巅峰会上他改编了一个激昂顿挫版，我觉得也蛮好听的。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梁咏琪，他的歌自然是温婉让人舒服的，这首再见灰姑娘。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再见咯。

乡者的梦境。失去车水马龙的喧嚣，城市始终保持呼吸。亲爱的朋友，夜已深，人初静。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听众朋友，早上好。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星辰大海和山川河流间升起，从阡陌田间和车水马龙中升起，宜昌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如约来到你耳边。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城区调频95.6，枝江调频101.1，宜都调频97.9，当阳调频95.9，远安调频88.3，长阳调频89.3，兴山调频105.1，夷陵区调频91.8，秭归调频102.3。接下来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央广新闻与报纸摘要。7:30畅行早高峰单曲循环。9:00新闻快车道956音乐会。9:30一起去旅行健全人生。10:05单曲循环。11:00光阴的故事。

12:30一起读吧。13:00历史奥秘。13:30美好生活会，成长吧宝贝。15:30电波剧场。16:00一起去旅行。16:30民生直通车。17:00鳄鱼俱乐部。18:30转播央广全国新闻联播。19:00听见好时光。19:30转播宜昌新闻综合频道宜昌新闻。20:00光影在歌唱。21:00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2:30法网百科。23:00单曲循环。00:00光阴的故事。凌晨1:00全天播音结束。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

0: 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2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万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 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

0: 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新闻资讯准点送达，民生政务时刻关注。阳光九五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

0: 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分享最新乐活新闻简讯。7月30号，记者了解到，宜昌市残联为即将进入高中、中专、高等院校学习的残障学生，准备了三峡之春暖心升学资助。即日起，符合条件者通过线上提交申请材料，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申请。凡是拥有宜昌市户籍，在本年度通过中考、高考、研究生考试被录取，就读普通高中、职高、大专、本科、研究生学段的残障学生，都可以申请一次性的资助。资助的标准分别是高中生普高、职高3000元每人，大学专科生每人4000元，大学本科生每人5000元，研究生每人呢是8000元。申请人需要提供居民身份证、录取通知书、个人银行卡电子版，已办有市民卡且在有效期内无需提供。在9月15号前，通过宜昌残联微信公众号、宜昌残联微信小程序，或者通过宜昌市残联官网网上服务大厅来办理，也可以通过线下来进行办理。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前往户籍所在地的村居委会窗口，由相关工作人员通过宜昌市残联的网上服务大厅代为办理。近日，第49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期间，由中国首次牵头制定的全球性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烘焙酵母审议通过正式发布。据了解，该标准由安琪酵母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牵头院牵头，开展前期研究和立项申报。7月30号，记者从宜昌市仁福药业公司了解到，公司依托中美双报贡献生产国际标准研发的卡马西平缓释片，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注册证书。那该药品呢是3类化学药品，获批后视同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的评价，正式拥有国内上市的资质。那据了解啊，这个药品主要用于治疗多种类型的癫痫，覆盖部分发作、原发或继发性、全身强制性的痉挛发作、混合性发作等常见的癫痫病症，同时呢可有效地缓解各类神经痛，包括原发性三叉神经痛、原发性舌咽神经痛以及多发性硬化症引发的三叉神经痛，为相关疼痛患者提供了有效的治疗方案。近日，欧阳修公园的2期正式开放，这座集地下智慧停车、地上文化公园于一体的城市新地标，坐落于发展大道和新达路的交汇处，地上设置非机动车位105个，地下停车位321个，含72个电动汽车的专用位，而且所有的车位都预留了充电桩的安装条件。7月29号，记者从事总工会了解到，2026年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名单出炉，全省共有6家单位入选，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宜昌劳模工匠学院分院榜上有名。7月29号，枝江市首张林业碳票成功签发，成为该市深入贯彻落实双碳战略、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成果。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2025年工业互联网链网协同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46个案例入选，涵盖17个重点行业，其中湖北共2个案例成功上榜。7月30号上午，湖北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签约仪式在武汉举行，本次集中签约取得了省联合基金2022年设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增量扩面成果，全省联合基金总量增至50支，持续加码基础研究创新投入。那据了解呢，资金投入规模同步大幅的攀升，全省联合基金双方年度总投入突破了3.4亿元。7月30号，武汉市3季度数字经济一线城市建设推进会上，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今年上半年，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开票额4587亿元，同比增长30.1%，对全省贡献率高达70%。全市数据相关企业营收增速达15.5%，发展势头强劲。7月28号，武汉海关在东湖高新区举办了关企零距离海关企业信用管理政策宣介会。武汉海关东湖高新区管委会联合为12家光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企业颁发了海关 AEO 证书，这标志着该12家企业正式成为海关 AEO 企业，拿到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截至目前，湖北省 AEO 企业的总数达到了244家，包括高级认证企业186家，认证企业58家，数量居中部6省第一。中国银行协会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消费金融公司2025年全年发放个人贷款5.24万亿，服务客户5.81亿人次。记者7月30号从国家能源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到6月底，全国已建成投运新型储能装机规模达到1.53亿千瓦到3.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0: 修店面，让他干得更舒坦，蔡瑞云都拒绝了。有人问他打算干到什么时候，他总是声音爽朗洪亮，
1: 轿车不到都管腿。
0: 而他自己这辆小车已经行驶了90年，这么多年他用一把剪刀和2元钱的价格温暖了无数街坊邻里，而这座城也默默守护着他的这份温暖。
2: 没错，这份城也在默默地守护着他的温暖。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有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扰，就是说凌晨3-4点钟啊，骤然清醒，而且脑子呢像失控的放映机，再也没有办法进入梦乡了。那其实如果频繁在凌晨的2到4点钟醒，那就可能是大脑在向你报警了。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其实说到早醒啊，一般是指上床睡着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醒来，就如同早晨起床一般清醒，再也难以入睡。这其实是中老年人常见的一种失眠的症状。那几点钟醒才算是早醒呢？专家指出，临床上把凌晨的2到4点钟醒来，醒后没有办法再次入睡就称为早醒。这种早醒往往比入睡困难更加危险。为什么呢？其实啊，我们如果说把情绪当作一辆行驶的汽车，多巴胺就是油门，让人兴奋，血清素是刹车，让人平稳。如果说我们长期处在压力或者是抑郁的状态的时候，大脑中负责刹车的神经递质就是血清素，它分泌就会减少，导致大脑无法维持深度的睡眠状态，这样就会在凌晨醒来。而专家提醒，早醒就是抑郁发作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生物学的特征。抑郁症的早醒时间啊，通常比正常情况提前1个小时以上，更常见的是提前2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醒来，而且醒后难以再次入睡，同时还会伴随着情绪的低落、兴趣减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
3: 抑郁症的早醒呢，它有它自己的特点。首先呢，它早醒的程度比较严重，程度比较高，就是说呢，咱们普通的早醒是说大于30分钟以上呢就算的早醒，那么抑郁症的早醒呢，往往是比平时醒的要早2个小时，或者是以上。然后另外呢，其次呢，这个抑郁症的早醒呢，它除了有这种睡眠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有其他的症状，那么尤其典型的呢，就是早晨醒来之后，就是早醒之后呢，心情特别的差。那么这种心情的差呢，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能逐渐的改善，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晨重夜轻，那么早晨是最重的，下午或者是晚上可能会好一些，那么这个呢是典型的抑郁症的一个信号。那么如果早醒程度较重，然后又伴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呢，那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时候我们应该及时的去就医，去专科医院去治疗。
2: 其实说到这儿呢，有的朋友可能就会觉得生活之中嘛，遇到烦心事儿，谁都会心情不好嘛。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单纯不开心还是生病了呢？其实也会有比较核心的鉴别标准。那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给大家介绍了，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如何分辨是心情不好还是真的抑郁，以及呢如何来排解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要给大家呢一些生活处方，帮助我们自己来改善一下这种抑郁的情绪。好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咱们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是文青，我们下次见。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忙。
5: 珍爱生命进心上，愿你

0: 欢迎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六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治疗队队部设在一顶破旧的帐篷内，四面漏风，堆满了箱子、架子和一些所能找到的瓶瓶罐罐。医院院长也是治疗队队长的陆元寿搓着两手，十分谦恭地把向修远迎进帐篷。因为一时半会儿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湿的手掌而自责不已。几个人在治疗箱子上坐着，喝着欧阳云梅设法弄来的开水。陆元寿简要汇报了治疗队目前的情况，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话语，无非是那几个问题：冻、饿，加上缺医少药，缺少东西。在他说话的过程中，他的两只大手无意识地相互交叉着不停地揉搓，这是陆元寿的一个习惯动作，好像他要不揉搓两手他就不能够讲话。这些问题都在向修远的意料之中，他也不是为了听问题而来，他的目的在于督促他们拿出办法克服困难，为即将而来的战斗做好准备。陆元寿表示了一脸的无可奈何。战斗尚未打响，他这个医院的担架连却因为缺乏防冻经验而率先减员。四个担架排中的一个在热烘烘的大炕上过夜，结果发生冻伤，跟不上部队，更别说去抬伤员了。没有经验又缺乏药品，他这个南方人一筹莫展。向修远说，你们要开动脑筋，自己不懂可以找找当地老百姓嘛，他们长期生活在这里，怎么防冻，如何保暖，一定有不少办法。不能睡热炕，不能用热水洗脚，现在都知道了，看看还有什么主意，比如是不是可以多活动活动啊。我刚才看他们几个玩雪跑得全身暖和，也不冻了，也不冷了。大雪天的，部队不要都躲在洞洞里，组织起来活动活动。要组织人员上前沿，上一线。你们的责任是为前边的部队服务。另外，就是要掌握部队思想，做好思想工作。要看到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和日本人打，和国民党打，过去也有很多困难，不是也都解决了？不能遇到一点困难就丧失信心，悲观泄气。向修远显然是想起了雪地中的林子林，在这个问题上也就多说了几句。陆元寿同样是搓着两手，表示对于师首长的指示他都记下了，一定好好落实，马上就组织人员上前线，上前卫营。向修远注意到他搓手的动作，在他不停地反复揉搓下，那双手微微泛红，给人一种很温暖的感觉。多年后，陆元寿回忆起这个异常寒冷的朝鲜的冬天，认为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的双手没有任何冻疮，多亏了他这一下意识的习惯。 谈话间，欧阳云梅不知从哪里倒腾来一盆冒着热气的煮豆子，说向政委来了，市医院总得要有所表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一直出出进进的，也弄不清在干些什么。向修远说，这可不行，领导干部不搞特殊，不开小灶，是新四军部队的老底子，他这个政委可不能坏了规矩。欧阳云美说，这怎么是开小灶呢？大家一起吃吗？郑小丽嘴巴快，连说，是的是的，什么开小灶了，就是一盆煮黄豆嘛，又不是什么好东西。蓝小平依然微微地笑着而不说话，李桂兰却上去舀了一瓷碗，直接揣在了向修远的怀里。向修远觉得不好再推辞，就随大家一起吃起了豆子，没有盐，煮的也不是很烂。在这个风雪呼啸的严寒天气里，任何食物都是那样令人眼馋，任何能吃下去的东西都会提供热量，从而让他们感觉到一丝温暖。
1: 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3: 欧阳云逸和吴铁锤顶风冒雪赶到团部的时候，正碰到师长黄天柱从一头不大不小的骡子上下来。这头骡子很犟，高昂着脑袋嗷嗷叫唤，在漫天的大雪中浑身热气直冒。黄天柱的警卫员使劲儿拉着缰绳，大概是骂了一句什么难听的话，他不干了，一使劲儿撂了好几个蹶子。前卫营的通信员李大个急忙过去帮忙，和黄天柱的警卫员又拉又拽，费了很大劲儿才把这个牲口稳住。黄天柱朝骡子踢了一脚，骂道，犟驴。吴铁锤满脸带笑地迎上前去，师长，这是个骡子，不是驴。黄天柱一脸的怒气，什么骡子驴的，一个熊样。一看到是吴铁锤，又说，不好好带你的前卫营，跑到这里干什么？吴铁锤说，来团部反映反映困难，没想到师长你也来了。困难困难都是困难。黄天柱边往里边走边说，没有困难，要你这个前卫营长干什么？要你这个铁锤子干什么？团部也是师的前进指挥所，设在山脚旁的一处山崖下面，半面为洞，半面露天，临时搭起了一面帆布，遮挡着寒风冷雪。师参谋长、师前进指挥所主任范书宝和团政委张之白几个人从里面迎出来。张之白很过意不去地说，这么大的雪，师长你还亲自过来，有什么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了。黄天柱看了他一眼说，打电话？你那个电话能打通吗？帆布棚子里的风比外面小了不少，因此也感觉到少许的暖和，里面也没有什么东西，横七竖八堆着些弹药箱子，上面铺着几张作战地图。靠洞子的里面落着一堆叠压在一起的大麻袋，几块石头上支着茶壶，木炭火烧得正旺。吴铁锤眼尖，盯上了这堆麻袋，一边佯装着在上面坐下来，一边用手偷偷地摸了两把。张之白张罗着找了几把搪瓷茶缸，倒满了热水，有些歉意地说，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喝点开水吧。大家呼噜呼噜喝了一阵热水，加上挡着风烧着火，都觉得暖和了许多。吴铁锤说，团部就是团部，还有开水喝。黄天柱往四周围看看，说道，不能大意啊，一定注意防空。范书宝却不太在意，大雪天

0: 敌机不出来。就在这个简易的指挥所里，黄天柱听取了团部和前卫营的情况汇报。大家说的不多，但问题不少，归纳起来也就四个字：挨冻受饿。这在黄天柱的意料之中，部队仓促过江，准备不足，不仅没有高寒地带的防寒设备，也缺乏防寒经验，加上道路崎岖，敌机封锁，后勤供应不上，粮弹等严重缺乏。几天下来，全师10000多人的部队因为冻伤的腿脚而掉队的就有近1000人。目前不仅是这个前卫营、前卫团，他们这个师乃至全军都是这个状况。当然，走在最前面的部队困难会更多一些，因为你越靠前，离后方也就越远，后勤保障也就越难跟上。在国内打仗，部队后面总是跟随着滔滔不绝的之前大军。一个淮海战役打下来，光是山东老解放区人民的牛车、独轮车就有几万辆之多，而目前的情况截然不同了。部队是出国作战，人地两生，缺乏了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自身又运力不足，困难可想而知。全师能不能克服困难，能不能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是他这个师长最焦虑最担心的。因此他和师政委向修远碰了碰头，由老搭档修远政委坐镇留守，他自己则顶风冒雪到了前卫团。黄天柱肯定了前卫营在防空和防冻方面的一些做法，就是要立足现有条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要把他们的做法在全师推广。师参谋长范叔宝表态，一定将师长的指示落实到位，但对推广前卫营防空方面的做法也提出了一点不同意见。比如戴眼镜的要摘掉，镶金牙的不许张嘴等等，觉得太神乎其神，是走夜路的学鬼叫，自己吓唬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小心没大错，黄天柱说，谁也不知道美国鬼子能不能看见，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范叔宝说，你不叫他张嘴，他怎么说话？吴铁锤接过来说，镶金牙的没几个，一会儿功夫不说话，不会当他哑巴。范叔宝稍感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这个吴铁锤样样都好，就是有时候说起话来不知天高地厚。不过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军事干部嘛，都这样。他也知道师长政委很喜欢这个铁锤子，所以也就没再说别的。师前进指挥所设在前卫团，不仅是靠前指挥的需要，也因为前卫团的团长入朝前就病重入院，缺个团长。所以范叔宝不仅是前进指挥部主任，也有代理团长的意思。他在介绍全师情况的基础上，重点谈了谈他这个前卫团的作战部署。当务之急是克服一切困难，向战区开进，按照军和兵团的战役部署，按时到达战役集结地域，以保证战役按计划打响。眼前的问题是部队的行军速度太慢，大雪封山，夜里不好走，白天不能走，干着急没办法。黄天柱看了看风雪弥漫的天空，对大家说，我看这个大雪天的敌机不出来，部队白天也可以走嘛，不一定都窝在洞里孵鸡崽儿。范叔宝说，白天一律隐蔽防空，军里规定很严。又说，张军长有过话，凡违反防空规定致部队暴露者，一律按战场纪律论处。你这个范叔宝 黄天柱有点不满地说，规定是死的，你人是活的，你个大活人还能被尿憋死了？张军长会让你尿憋死？范叔宝不敢说话了。吴铁锤向欧阳云逸使了个鬼眼儿，欧阳云逸也会心地笑了笑。临来团部的时候，他们还想着请示一下白天开进的问题，看来也用不着了，已经迎刃而解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